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4: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3: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聊 AI 人物啊。近日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爆火，播放量破2亿，该剧的女主主角方桃子开通社交账号一个月，收获超过40万粉丝。您看好 AI 网红抢真人饭碗吗？当您知道视频中的人物是 AI 生成的，您还会不会喜欢？您觉得 AI 角色和真人相比有哪些优势，哪些劣势？方桃子发布做饭晨练的 Vlog， 明明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但是有很多粉丝却是真情实感的追更，这算现代人的情感代餐，还是商业的割韭菜呢？
2: 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聊天室，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5: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下令时，夏威夷州和亚利桑那州大部分地区不实行。
1: 再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说，俄军当天对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已经导致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方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4枚高超音速导弹，1枚巡航导弹及115架无人机，目标包括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4号晚到5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一处用于生产、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中

0: 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加拉加斯附近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这个机场部分恢复运营。
1: 加尔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玻利瓦尔国际

0: 您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1: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2: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主播在线，精彩无限。

0: 剧集预告等内容，还包括像做饭啊、品尝美食、晨间锻炼、片场花絮等等生活化的 vlog。
1: 嗯，他吃饭还不会胖啊，这影评人啊就是相信这 AI 演员在商业价值方面对真人演员和网红的结构性冲击是显著的，但是不会全面替代。
0: 怎么说？
1: 那行业将形成什么呢？ AI 和真人分层共存的新格局。长期来看呢， AI 负责什么？标准化、高频化、低风险的流量型商业内容，哎，确实啊是他们的优势。真人负责什么呀？高共情、高质感、高价值的精品内容和线下的商业场景。
0: 那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呢， AI 改变的是整个文娱行业的商业变现与人才竞争规则，未来行业不会是真人对 AI 的对立关系，而是优胜劣汰的重构。没有特色啊，流水线式的真人从业者会被逐步淘汰，而有实力、有温度、有独特人格的真人价值会愈发的珍贵。
1: 嗯
2: 嗯，这条新闻让我们看到啊，就是 AI 呢在收割标准化流量，真人呢去深耕共情和质感。
1: 嗯，
2: 看起来方桃子的商业闭环基本上他自己就跑通了。
1: 对，
2: 哎，我在剧集里。

0: 每克报1227元，老凤祥是每克1228元。
1: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昨天看到的一个调查报道哈，说这个精致的嫁接睫毛成为当下备受追捧的美妆项目，但是啊，变美体验的背后隐藏着危害消费者眼部健康的安全隐患。
0: 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嫁接睫毛的时候啊，惊掉下巴，我以为它刚开始我以为它是长成这样的呢，后来才发现这是嫁接的。那一个月来呢，澎湃新闻马上测工作室联合上海市消保委检测并通过溯源暗访，发现一些线上的网店、线下的美容院嫁接睫毛所用的睫毛胶水，部分产品使用不合规的工业胶水，成分中检出含有致癌物。
1: 那此前呢，上海市消保委专项抽检就发现，市面热销美容院通用的多款主流美睫嫁接胶水哈，超过80%样品被检出了甲醛、甲苯、二氯甲烷、氢醌等致癌致敏物质，有些成分的含量还极高。
0: 那据此呢，澎湃新闻马上测记者通过产品溯源前往山东平度、广东广州一些美睫的胶水生产厂家进行实地暗访，揭开了深层乱象。为了规避化妆品严苛的备案和质检，多数企业选择执行宽松企业标准，甚至是工业胶粘剂的标准。那生产厂商在胶水中肆意掺入含有高危成分的物质进行调配，增强粘接的持久度，压缩生产的成本。
1: 记者调查发现，乱象背后的根源是假睫毛胶水界定不清，没有专属分类。
2: 其实我向来都觉得单说毒性而不说含量这事儿不是专业的做法。可是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假睫毛当中用的胶水的含量非常少，可还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眼周比较脆弱的这个肌肤，还有它是长时间接触的。
0: 对，
2: 你一旦沾上之后，可能好些天这个胶水都在你的眼周持续的释放它这种是各种各样的物质哈，到底有多少含量的甲醛，我们也可以慢慢去研究。所以整体上危险性是有一点大。那更麻烦的问题就是假睫毛胶水它的界定不太清楚，所以呢，监管部门还是应该先明确这种产品的分类，填补相关的标准空白，不要让爱美女孩的这个行为成为一场化学实验啊！应该让他们又爱美又安全。
0: 来，咱们看看这事儿，大家有没有感受？我的感受特别深啊！我现在刚才咱提到 AI 是不是？

0: 任职毕业季，大家在参加线上线下求职招聘时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讲讲有哪些招聘陷阱，以及在找人用工中要严守哪些红线不可逾越。
1: 首先来说说找工作时可能遇到的招聘陷阱。要求收取押金、服装费、体检费、建档费、保证金，任何名义的收费都违法。扣押身份证、学生证、银行卡原件也违法。招聘方口头高薪承诺不签劳动合同都违法。这里提示大家，所有劳动合同

0: 工作挺忙的，很少能陪孩子一块儿运动。今天可以全家一块儿滑冰，感觉特别的好。通过我采访的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来，现在大家对上冰的这件事情已经不那么害怕了，反而是特别的兴奋。冰雪运动呢，真的是从电视里走出来，走到了普通人的身边。主持人。
1: 确实哈，从你这个介绍当中，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因为小孩子啊，他在对这个冰确实是，有一种向往，或者说，他很期待。那我们也很好奇，虽然知道我们这个隆重的举办了冬奥会，那么这个冠军公益冰上体验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哈？就是它的性质和它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这个活动说白了就是这个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佟健亲自来当教练，免费来教普通家庭滑冰，核心呢就是一句话，冠军带着大家玩，零门槛参与，谁都能来。其实那个课呀，虽然只有短短的2个小时，但是我发现效果特别的明显。当时冠军佟健采访时跟我说，他们这个课程也是在一直在迭代改进，怎么能让第一次上冰的人不害怕，快速的熟悉冰面，他们也是非常的有钻研的。采访的时候，他跟我说，从踏步前行到正确的摔倒，再到爬起来，再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再到最后的一些竞赛和舞蹈环节，可以让每个人通过他的一些精心的课程设置，可以获得非常丰富的滑冰的体验。当天给我最意外的呢，就是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其实很多小朋友已经能和教练一起在冰上跳舞了。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在2个小时，他们之前连站都站不稳。这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变化有这么大，可以看得出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效果还真的是不一样的。
1: 2个小时就可以跳舞，
0: 对，
1: 因为花样滑冰就是美呀，观赏性特别强，孩子们2个小时就可以跳舞，那确实是挺意外的哈。可能
0: 是的，是的，
1: 本身这个身体条件也比较好。啊，那再问一
0: 对。
1: 下，这个公益课是不是只有最近这一次？它会持续多长时间？还有这个，就是总之啊，它设置的这个初衷能不能够带动更多的人都到冰上去呢？
0: 因为我是第一次采访佟健，之前也不太了解。采访中我才知道，其实佟健在2015年退役之后，他和庞青当时一起创办了这个爱滑冰的冠军公益课，到今年其实已经11年了。他当时创办的想法是非常的简单，就是他认为冰雪运动不应该只属于赛场，应该每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机会。他的原话呢，就是说要降低门槛，让更多人感受冰上运动的快乐。那这11年呢，他已经在全国20多个城市创办了100多期，统计了一下是有上万组的家庭参与。所以说，这100期真的不是白。

0: 2023年的第三场的顶级赛事会集中举办，现场呢不光能看比赛， 还能体验 AI 的黑科技买限量的周边，可以说呢整个八月从滑冰到健身，从专业的比赛到吃喝玩乐，北京给市民准备了一大堆的活动，总有一款适合你。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施全泽的详细报道，我们也特别期待哈，将来大家都这个热爱运动，热爱 体育活动，因为确实体育是最好的一个教育。几年前还说挫折教育，就是在体育当中，孩子们才能够培养自己不怕失败的精神。谢谢施全泽，再见。也就是说奥运的精神不是说在赛场上去争金夺银，看看同建这一次就是把快乐延续到了赛场之下，把这种健康的理念也传递给每一个走上冰面的这些家庭，也是希望哈我们这座城市都能够给大家准备好舞台，提供好舞台，也希望全民健身月大家动起来。参与体育运动不是
2: 一定为了拿冠军，虽然体育经常是跟竞技输赢挂在一起的，但是当你喜爱上体育，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无论是你获得了一个好的身体，还是有一种好的生活习惯，甚至是意志品质的磨练，这是体育咱自己玩没关系啊，但你如果你相对投入的进行一项运动，不用说的完全身心投入，相对投入的时候，其实意志品质会有很大的提升。比如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老顽童，每天10公里， 多少年了，哇，这是很了不得的，我觉得对这晨练就是这意志品质的考验非常非常的尤其对孩子来讲非常好。
1: 所以刚才那个小孩说我不怕摔，还挺让人感动的，就是那个画面马上就呈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2: 像我们经常说现在孩子的骄骄二气，那不妨来体育运动上来打磨一下，真的很好。哎呀，真的也特别希望这么热的天儿跟着同健庞青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不能说现在感受冰雪的魅力啊，现在太热
3: 热了，但是能让自己身心也凉爽下来，还是真的希望大家多参与体育运动。后天就是我们这个全民健身日了，我们不妨后天也说一个跟运动有关的话题，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好，非常感谢孙畅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1: 再见。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 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这边右转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5: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 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5: 这个车停的，咱该不该去呢？
4: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来的新高。8月8号晚上，中亚知名综合格斗赛事 NAIZA 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中国首秀。作为中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 MMA 赛事 IP， 本次赛事汇聚多位实力选手，将奉献多场精彩对决。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暑假北京14+市。

0: 部作品。
1: 电影版1947年上映，是中国影史上的里程碑。这次话剧呢，由身兼编剧、导演、主演三职的王班操刀，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等实力派演员加盟。
0: 王班说，改编要守电影经典之正，创舞台审美之新，继承原作的戏剧架构和经典桥段，比如张忠良与三位女性的纠葛，她的堕落过程，还有动人的月下盟誓。同时呢，突出对核心人物的当代解读。张忠良不是天生堕落，而是在欲望和生存压力中一步步丢掉底线。女主角素芬也绝不是逆来顺受的苦情形象，而是温柔有风骨。
1: 王班认为呢，这部戏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冲突撕扯，而是真实的写出了时代如何塑造人，欲望如何吞噬人，苦难如何淬炼人。
0: 再来说一说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戏剧场连演五场。这部剧呢，以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为背景，将镜头对准2026年的北京，通过一群背包客的行走和驻足，展现古都的当代活力。
1: 故事呢，发生在一座前门附近的四合院旅社。女主角赵燕和来自各地的背包客一起逛胡同，探访中轴线的遗产点，足迹延。

0: 多年中登舞台。
1: 舞台力求还原有温度的四合院，一梁一瓦皆有出处，借助转台实现空间切换，多媒体动态呈现正阳门等地标，还创新运用 VR 技术对四合院进行了数字建模，完成前期预演。音乐融合京韵大鼓、京剧元素以及不同地域风格，结尾以交响乐升华情感。
0: 演员阵容以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为主，并且邀请了外国演员同台。这部剧啊，不仅是中种

0: 次性送四重好礼，快快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1: 都说呢，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那今年呢，是40天加长版三伏高温湿气。

0: 滑板收音机，还没完啊，还会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166-7979 400-166-7979。
1: 好，我们再看看大家今天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关于 AI 人物和真人相比的优劣势，如果您知道这个人物

0: 牛马共情
1: 啊，就是这类题材大家可能比较喜欢是吧。
0: 嗯嗯，
1: 阿俊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经常在某短剧平台上看解闷儿呗，就是你要消磨时间，我真觉得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看什么都可以啊，只要自己喜欢
0: 啊。还有像 C24325 说人和机器的竞争完全变成人用机器的时候就进入下个阶段了。
1: 嗯，
0: 但 AI 的优点是不会因为失败产生各种负面情绪，而是不断的修正提升自己，这一点呢值得人去学习。
1: 是1528说刚开始啊有故事内容的还能接受，现在太多了，千篇一律，没有活人感，他就是没有，他就不是活人。
0: 哎。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

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农业、新材料六大领域的科技成果。例如在 AI 原点社区康阳小屋里可以实现

0: 我发现从食材下锅到送上列车，每一步都可谓是严丝合缝。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嘉善餐厅北京南站店负责人贾丽燕说，
1: 我们是每天的早上5点制作早餐，8点左右开始制作正餐，根据车次的开车时间进行加工。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州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

0: 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

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这次续发行国债是30年期的固定利率付息债。

韧性犹存。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2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共计成交12.5万套，成交量环比回落6.0%，同比上涨9.3%。分城市来看，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

0: CEO 赵晨来深度拆解新规的细则，聊一聊透明化改革如何守护普通人的钱包，以及这样的新规会给信贷行业带来怎样的变革。首先赵晨老师啊，我们说这次新规可以说是强制全口径的披露息费了，那么监管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它的核心的考量是什么呢？
1: 首先啊，我们觉得这个当前从当下这个时点推出来，我觉得它其实是站在更宏观的一个层面来去对行业

这个新老化段其实在整个金融行业是一个惯例，它其实并不是为了就不管这老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它这个一刀切下来，让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发生巨大的波动。反而其实针对于这次这个8月1号的新规啊，还是有3道这个防线为老的这个资金的形式呢兜底的啊。第一个呢，我觉得特别关键啊，就是它依然要求你在老的合同里头按照新规去做披露义务的延伸。啊，之前你没说的，现在你必须得说了。这个事实上也对于很多老的信息不对称，甚至是合同的不公平，进行了一次追溯。大家可以借助这个事情来去申诉啊。对，新规呢，虽然其实它不存在把我新规的这个合同利率给你往回改，

0: 还款是
1: 直接
0: 相关的，
1: 挂钩的，
0: 对
1: 对，
0: 直接挂钩。所以现在来讲，别怕做风控这事儿，工具手段也比以前多了。嗯，第二点呢，就是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啊，这个要拼运营和成本控制能力。什么意思啊？就是以前吧，助贷公司的利润很高，因为它获客难，对不对？所以它的获客成本就高。它获客成本高，不就是因为助贷公司在里边的渠道费用拿得多嘛？
1: 嗯，
0: 不单单其实金融行业、教育行业呀、奢侈品行业呀、医美行业呀，嗯，很多获客的这个成本都很高，对吧？因为就直接能够转化为第一单的高客单价啊，它有这样一个模式在。那现在

0: 在实操的环节当中，要注意的点，就让大家少踩坑，少进入一些陷阱呢？
1: 这个是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首先啊，我们记住这五件事儿。当然，如果你记不全的话，你记前三件事儿也行哈。第一个就是，首先你要去认啊，要只认年化利率啊，别听那每天多少、每个月多少的那些，它都是啊，我觉得还是文字游戏和数字游戏。你要真正看的是年化利率啊，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IRR 啊，这个银行都会给你啊，机构都会给你告诉你，这个年化利率呢是最直接决定你这笔贷款的成本的，最直接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去在选择啊贷款的过程中的第一个数要看好它。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还是要去问清楚全部费用，要让他把表列出来，打印出来，一条一条的对。因为第一条 IRR 他会告诉你利息是多少，对吧？但是你还要问他有什么，比如担保费、服务费、手续费，是不是你还得搭设我一保险呢，对吧？所有费用加起来以后，你给我一个数。这个是我觉得接下来啊，我们消费者或者说这个贷款的朋友们要去了解的，就是所有东西列出来以后，你帮我还原出来一个真实的年。

很好的，我们线下服务那更得做好，是吧？那么当你给客户做好分类和标签以后，理应来讲你的风控的这个综合能力应该是更强的啊，这个只能去走这个小而美的路。

0: 竟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去啊催别人还款，或者说去提示别人、提醒别人还款，这个方式其实还是有待于优化的。尤其是在面对现在出现了这么多这种啊出现暴力啊骚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早就该出台政策去进行约束了，对吧？啊，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可能对于现在这一轮调整呢，有一类企业会很难受，就是助贷公司啊，就这个助贷公司也不能把助贷公司完全就把它这个等着它去从这个业务链条里边就消失了。那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少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第一道服务机构啊，这个对于现在很多还没有接触过贷款啊，还正在去通过啊担保公司啊，然后去提升自己的这个啊授信和反担保条件的机构来说，助贷公司在当下还是有价值的。所以呢，这次新的这个新规啊，管了息费以后，对于这个助贷公司可能在行业内的发展，我估计啊，接下来会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和这个权责边界。以前呢，遇到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事情呢都外包给了这个助贷公司啊，助贷公司替所有机构说话啊，对吧？就变成一总包了。那未来呢，可能因为首先信息披露以后，你助贷公司它藏不住这么高的利润了，那它也就必须得有更严格的这种要求啊，责任边界啊，准入的这个限制啊，保留好它一个不可替代的这种服务性的角色啊，针对于它肯定还会有一些。

0: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营养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这个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啊，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适合中老年朋友。

对中老年人来说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就会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了呢？那少了它啊，干活就没劲儿，走路会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黄芪党参，这就叫做如虎添翼，恰好呢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生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三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听哈，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来呢，1块钱抢到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同时，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那么市场价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那么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是最给力，也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的，就是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购买的话呢

0: 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

0: 进行现场推进。
1: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

配、电池零部件搬运等长尾非标工序。业内人士指出，机器人并非替代传统工业机械臂，而是填补其无法覆盖的柔性作业工位。人类工人将转向工艺研发、质量判定、定制化适配等机器人难以替代的高价值岗位，而非被全面替代。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韩国售出的电动汽车中，中国制造占比首次超过三分之一。一至六月，韩国新登记的中国产电动汽车近七万辆，同比增长178.7%，在整体新登记电动汽车中占比升至35%。协会表示，中国产电车大量涌入。

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

天坛名将与新锐新星齐聚赛场，众人向冠军荣誉发起冲击，并在 WTT 总决赛积分争夺战中全力抢占宝贵积分席位。 WTT 中国大满贯持续在北京体育事业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持续助力首钢园打造世界级顶级赛事承办地标。8月8号既是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将迎来多个重磅赛事，国际划水联合会最高级别的索道划水赛事 2026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赛，比赛将会持续到8月15号。本届比赛设尾波划水、尾波滑板和坐式尾波三个竞赛项目，届时将有世界各地高手同场竞技。当天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将在国家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本届世运会将持续到10月，设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会组三大组别，此前部分项目已经率先开赛。

好人做。人生在世有底线。那位一听这个

初的时候，某天的傍晚，在上海体育馆外头，民警巡逻的时候，哎，发现了情况。什么事儿啊？有热心市民反映，

你还别说，倒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呢，问题也就出在这儿。一般而言，要丢了包，问一句，这里头最有可能

领，哎，这就行了。为了找这个女施主这位女大学生的手机号，好吗？哎，这才引出了一段另外一个故事。那不是，那说您等会儿，合着今天咱们说这个事情，哎，它是一个故事套着故事，连环套。

对方那位男士说了，联系到我是有何贵干呢？我就这么给您学啊。他们当然这对话不可能跟我这一模一样啊，我这带一点这个演绎的成分，大概是这个意思。明显能听出来，这对方接听电话这位孩子的父亲呢，他有怀疑，他不相信。那位说，你看，公安民警给您打电话，您还能不相信？哎，您可别忘了，现在呀，电信诈骗，他的这个骗术当中就有这么一招。打过电话去，自称是公安机关，问一句有没有。咱们这一再做这个反诈宣传，整个全社会都提高这个警惕性了。哎，更何况是这位女大学生的父亲呢？没说吗？父女二人，父女大鱼在火下，人穷哪怕人潇洒。那位说您这个词儿唱错了，大概那个意思。哦，听出来了。警察那边找的呀是桂英姑娘。打过电话去呢，接电话这位呢是肖恩。嗨，不是，就这个意思。这个孩子的父亲明显的语气上听出来对打电话的民警不太相信。啊，您继续说啊。不是，警察说是这样，捡到这个包呢没有得到您女儿的联系方式。那您的打算是呢，我们是想跟您呢要一下您女儿的这个手机号。

那位说，听出来了，对方啊，即使不是肖恩，他也是老生。电话那头，孩子的父亲明显的不相信这个电话号码，哈哈，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姑娘的手机号我知道，啊，您知道，但是呢，嘿嘿。

情。这当中啊，还得表扬一位顺风车司机，他有这个警惕性。为什么呢？有人啊，就托他，给他呀下了一单，请您帮忙。哎，这个，我们呀要打您这辆顺风车。顺风车您知道？哎，这个那意思，其实属于网约车的一种。顺

吗？哪儿不能买到啊？值当的大老远送美瞳吗？其中是必有问题。于是这个司机呀、觉得蹊跷，果断报警。接警的警方，这就是上海的民警了。打开他那个递送那个小包裹，打开之后一看，嚯，什么美瞳啊，这里头是6枚透明。

0: 也可能构成犯罪。最后这句，这就说的是那个网约车。你看，所以说这里头那位顺风车司机，他的警惕性是够的。哎，这要是换了一位啊，呵，那意思反正人家给钱给的够，哎，给了这么多钱，你看帮人家跑腿儿，说了美瞳，想都不想把这车就开过去了。这要是到后来，这个公安机关顺藤摸瓜，这个司机，咱就说啊，如果不是这个司机警惕性高的话，换了一个人，或者是麻痹大意，或者是贪图小利，最终啊，一定要付出相应的责任。还好，这位网约车司机，这位顺风车司机，不错，好样的。哎，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性，咱们的社会才会更加的安全。那么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西城打造首个建筑绿色低碳领域国家级创新标杆。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上线网约车乘客评价分析算法，处置结果是直达用户。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各位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的。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就会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了呢？那少了它啊，干活就没劲儿，走路会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

0: 天意，恰好呢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的好东西啊，咱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是前50个打进我们热线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听友，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记党参豆浆粉。注意哦，每天本档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要追加给您3重福利。
1: 我的天哪，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听哈，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来呢，1块钱抢到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同时，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那么这第2层福利呢？

0: 不损失。
1: 一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购买的话呢，每袋只需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宠上天了呀！
0: 嗯，
1: 这等好事上哪儿找？

党参、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

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打进。

0: 里面他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五六十块钱，今天听到说有一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啊，整箱订购每袋只需要19.9元，不满意呢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这个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是中医里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有一些苦涩啊，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

0: 中国塔这个地方意义非常重大。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首先，世界上80%的毒品都来自于金三角。

0: 这样以夷制夷的办法，表面上收编了各路散兵游勇，实际上给鸦片贩运发放了通行证。罗兴汉和坤沙两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自才拉起了武装，以自卫为名行贩毒之实。两人同样是在金三角，又做着同样的鸦片生意，竞争和矛盾不言而喻。
1: 一天，坤沙的部队得到了一个情报，说罗兴汉的武装力量要押送一批毒品从缅甸到泰国，这批毒品有12到15吨之多。坤沙得到这个情报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决定大干一番。当时执行坤沙截获任务的人是他最信任的副手张苏全，那么他又是如何得到罗兴汉的情报的呢？张苏全，他曾经是缅甸的国民党残军中的一员，

0: 开始举办军事进修班，为他们自己培养和储备军事人才。而当时的罗兴汉和坤沙曾经都是这个进修班的学员。
1: 罗兴汉参加的是国民党残军举办的第三期军事进修班，这个班总共有20多名学员，罗兴汉是里头最年轻的一个，他对于打仗、布阵、解围还有设伏这一套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而罗兴汉也隐隐地感觉到他现在所学的这些东西

0: 集中精力安排罂粟的种植、增产、鸦片的收购、贩运。一到贩运时节，他还亲自带队，把生意做到了青莱、曼谷。因为此时的他很清楚，只要赚回足够多的美元和金条，就一定会有称霸一方的机会。于是罗兴汉在缅甸军方的支持下，利用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军事训练，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大肆扩编私人武装，而且他的毒品生意越做越大。罗兴汉的毒品网络曾一度触及到仰光、曼谷、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
1: 罗兴汉的快速发展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奈温政变上台以后，实行军人独裁统治，反政府武装骚扰不断。作为一种对策，奈温允许善邦民众组织自卫队，规定20人以上的私人武装必须效忠联邦政府。但是在这穷乡僻壤中，拉得起私人武装的多是鸦片贩子。奈温拉拢罗兴汉作为自己的政治玩偶。当时政府当局缴获了罗兴汉集团走私的大量鸦片，缅甸军方情报机关暗中与罗兴汉交涉，只要罗兴汉武装愿意改

0: 海洛因的招牌，引得一些小股马帮纷纷的前来投靠。
1: 罗兴汉的势力随后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力量。之后靠着各政府的影响力，罗兴汉软硬兼施，又吞并了金三角的数十支贩毒势力。不久，罗兴汉的大名不仅震惊金三角，成为该地区的第一代霸主，更成为了当时让世界震惊的国际大毒枭。面对罗兴汉的规模，越来越有野心却始终走在后面的坤沙不甘落后。1967年，坤沙在副手张苏全的协助下，与大毒枭罗兴汉大战了一场，结果以坤沙大胜告终。随后直接控制了金三角70%的毒品生产和大部分贩运业务。
0: 一个罗兴汉就已经让毒品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了，这时候又多出来一个坤沙，两个人虽然你争我夺不断，但是两个人所输出的毒品曾一度占到世界毒品市场总量的80%。
1: 世界上毒品的最大源头主要有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金三角位于泰国、缅甸、老挝三国交界处，是世界上非法生产毒品三个基地中最大的一个。

达4000多人，并配备有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是当时当地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罗兴汉深知，作为一个私人武装，要是想和政府军作对，那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罗兴汉不会和政府翻脸，反而他在面对那些政府官员的稽查和刁难时，总是会奉上金灿灿的金条和硬邦邦的美元。在金三角，上至缅泰老的政府要员，下至部队军官、海关职员和警区警员，到处都有罗兴汉的朋友。这张关系网是罗兴汉

0: 千多个村寨。
1: 金三角的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非常适合罂粟生长。这个地区的交通还极为闭塞，除了有一条简易公路从泰国清莱通向金三角的中心腹地泰国的万新德镇外，各

互不干涉对方的走私行动，继续与政府军展开对抗。罗兴汉可以在国民党残部、各地方武装、各地方自卫队还有政府军之间灵活变通的选择，但即便这样，罗兴汉也逃不过正义的力量。1973年的下半年，缅泰两国政府得到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在24架武装直升机的配合下，联合行动清剿罗家军，扫荡了他的老巢。金三角大毒枭罗兴汉集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罗兴汉本人被泰国军队活捉，之后他被引渡回了缅甸的仰光，在那里他

0: 当局放虎归山的计谋跟以前一样，就是给罗兴汉以好处，让他可以使用政府控制的公路贩运毒品，但条件是必须同叛军作战。这一做法给了罗兴汉以重操旧业的机会，但是却让坤沙集团十分的不安。坤沙意识到缅甸政府这是在打罗兴汉这张牌，想利用罗兴汉的实力同自己火并，从中渔利。这样随着罗兴汉势力的再度扩大，他与坤沙集团的矛盾加深了。仰光政府扶持罗兴汉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分裂贩毒集团，孤立坤沙，抓住坤沙，最后把坤沙引渡到美国。可以说罗兴汉的重出江湖意味着金三角地区贩毒集团的势力的瓦解和力量的重新组合。眼看着被打击又被关进监狱的罗兴汉就这么被放了出来，相信很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受到了他毒品侵害的人都会感到愤愤不平。他又会做出哪些更令世人愤慨的事情呢？很多人都疑惑重重。然而让人为之震惊的是，1988年罗兴汉对世界宣布他将不再从事毒品生意，他要做一个真正的合法商人。一个曾经的鸦片大王做了一辈子的鸦片烟生意，他难道真的要金盆洗手吗？这个时候的坤沙又是什么情况呢？
1: 势力不断扩大，甚至打出民族独立旗号的坤沙始终是缅甸政府的心头大患。坤沙打的这个民族独立的旗号触犯了缅甸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坤沙一下就成了当时的缅甸政府重点打击对象。

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

的时候更要是选择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亚麻籽油。因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亚麻籽油呢？首先要说亚麻籽油特别的营养，首先亚麻籽油当中含有十几种的这个氨基酸，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以及丰富的矿物质，更重要的是它的命名为什么叫亚麻籽油，因为它里边富含着亚麻酸，亚麻酸又叫 Omega 3的这种脂肪酸。那么在日常当中，中国人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含量比量约为几十比一，而应该是达到多少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是应该达到4:1左右的，所以说咱们的亚麻酸是非常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优秀的健康物质，也就是 Omega 3。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阿尔法的亚麻酸含量高达 57.6% 以上，这个是有我们

0: 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

0: 游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是最给力，也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的，就是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购买的话呢，每袋只需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

0: 7100 400 710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呢，不添加蔗糖。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呢，您现在就拨打400-710-390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块的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块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 400-710-3900。
0: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

0: 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够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啊，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啊，赵先生啊，这个请您放心啊，这个顾虑呢，你完全可以打消哈。这款产品啊，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的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这一款来自于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呢，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喽，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也把身体啊，底子呢，好好去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哈，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呢，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打个电话400-710-3900，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都不损失。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里面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说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啊，整箱订购每袋只需要19.9元，不满意呢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这个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是中医里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有一些苦涩啊，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的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营养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0: 两分钟，400-710-400-710-3900 400-710-390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体验原价59。

0: 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欲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出，这十家企业集中暴露了行业内三个层面的突出问题。
1: 企业管理层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力，咱们个别的企业负责人默许纵容我们的驾驶员超限超载、闯红灯、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

0: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0: 虚透了，
1: 上年纪
0: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2: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2: 养生不挑人。

0: 个呢就是莲藕。立秋的莲藕啊，其实是脆嫩鲜甜。哎，你看这个脆嫩鲜甜，就感觉它特别好吃。民间呢，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的一个说法。这个生藕啊，和这熟藕的功效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其实这个藕生着的时候，它其实是能够清热生津的，适合这个暑热的时候再凉拌着吃，
1: 比较寒。
0: 对，它其实是有清热的这个作用。但是呢，这个藕做熟了之后，哎，它这个性质就变成温和的了，它特别的健脾开胃，还有养血补虚的一个作用，适合秋天之后去润燥去补身体。而且这个藕呢，其实像我们家的吃法，一个是它会被包到这个饺子里，它其实会有一种脆脆的咯吱咯吱的感觉，一个是我们家会包荸荠，会包这个莲藕，它会调整这个饺子馅的口感，就有点像脆骨的那种感觉。

我们胃黏膜就暴露出来了。如果要是胃的强酸啊，胃酸或者是强碱胆汁如果反流到我们的胃里了，然后这个胃的粘液啊，我们说的这个粘液层被破坏了，它暴露出来了我们的胃黏膜，那这个时候强酸强碱的腐蚀就会让您觉得胃疼。所以有很多这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个药，市面上的这种混悬液呀、咀嚼片呀，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胃上物理性的啊糊上一层啊，糊上一层之后，它是不是就物理性的把这个胃酸啊或者是胆汁啊和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其实是隔离开了。那秋葵这种粘液，包括我们中医里边有一味药叫白及，它其实作用是一样的，这种粘液其实我们认为它有修复黏膜、保护黏膜、物理性隔绝的一个作用。所以初秋的季节啊，应季蔬菜里面秋葵如

0: 越来越多的这种疾病，他开始重视这种营养啊，无论是饮食的指导啊，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包括现在像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包括一些肿瘤的这种营养指导，咱们国家其实陆续的出了一些白皮书，是吗？给大家一个膳食营养的指导，就那个膳食宝塔，包括针对不同疾病咱们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都是符合中医理念的，就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嘛。这个想这个有这个正常的生命活动也好，想让这病好，咱得能吃啊，咱得会吃啊，
1: 是啊，所以我们身体好，第一个就是吃得好，第二个睡得好，第三个情绪好，
0: 对，
1: 对吧？所以听完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一些，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咱们各自的脾胃啊。
0: 对，所以那说到脾胃保护好，那山药少不了，
1: 山药少不了，还有什么少不了呢？
0: 明星食材在初秋，南瓜也得算一号。
1: 那南瓜有什么作用呢？
0: 啊，其实南瓜就比较很多，我觉得女孩子会喜欢，因为它。

0: 银耳百合汤会不会太凉啊？听起来特别凉。
1: 其实是这样，因为它们其实是比较偏平和的，就是百合和银耳都算是比较平和的。莲子呢，它健脾的同时，我们说莲子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卖的莲子是把芯儿去掉了的，就有莲子芯儿，清心火效果好，把芯儿去掉了，哎，健脾止泻的效果好。
0: 啊，
1: 所以莲子、银耳、百合，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清润的食物，也不会伤及您的阳气和正气。所以如果您在秋天说我餐后想有一个小甜点去润润燥、止止咳啊，清心安神，其实银耳百合特别适合。
0: 包括我们早饭有的时候也可以煮点。好，那我们讲完蔬菜呢，再说说水果吧。立秋之后，水果也要从夏天的西瓜、甜瓜慢慢转向润燥补气。

0: 多子多福，
1: 对
0: 啊，丰收的，硕果满满的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石榴有很好的一个叫做生津止渴、色肠止泻。而且我们说石榴浑身都是宝啊，它除了吃里面的果肉之外，其实它的石榴皮是一味中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自己，如果您去中医院想调理的话，会发现，哎，这里边怎么有一个石榴皮啊？它真的就是您吃的那个石榴的石榴皮，它干嘛用的呢？就是色肠止泻用的。对于一些有慢性腹泻的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加一些这个石榴皮去色肠止泻。那吃石榴呢，同样也有这个效果，只不过呢，它色肠止泻的效果没有石榴皮这个中药效果强。但是如果您有拉肚子，然后最近有口干啊，您可以吃一点石榴啊，维生素含量特别。

0: 饭后吃，嚼碎一点，这都会好一点。但是啊，我们说毕竟它不好消化，咱也不能吃太多，吃多了容易胀，容易不好消化。所以刚刚我们说的六种蔬菜，莲藕、秋葵、山药、南瓜、百合和银耳啊，在今天您去菜市场的时候，您就可以看看，哎，今儿这南瓜不错，嘿，哎，这秋葵可真新鲜，咱就买起来，晚上咱就吃起来，
1: 荷塘月色吃起来，
0: 荷塘月色顺时养生啊。您也可以看看这梨、葡萄、石榴、新枣今儿怎么样，合适的话，咱也可以买一点餐后水果。
1: 嗯，那刚刚孟大夫讲的这些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去对号入座，看看自己这个秋天应该吃什么，适合吃什么。食材都盘点完了，那接下来就是给大家教教平时日常可以在家里做的食谱吧。
0: 哦，对，因为之前我知道我们九俗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哎呦特别好，特别喜欢跟我们互动啊。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互动，就是大家想听什么，然后您跟我们说，我们输出这种干货给您啊。刚刚既然咱们已经说了这么多的蔬菜水果了，那咱咋做，怎么搭配组合呢啊？孟大夫咱跟大家说几个，一个就是，哎呀，我一看这我就想吃莲藕玉米排骨汤。
1: 哎，
0: 您也可以放点山药，
1: 这太听起来太暖胃了。
0: 哎，这是我们家其实真的会做的，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不放山药，我爸特别喜欢做莲藕玉米和排骨。如果他知道我今天要回去，我早上起来跟他说，我说我爸开始问我说今天吃什么呀，我弄个汤，弄个这那的，哎呦，我就可幸福了。回去了以后还没吃饭之前，我爸说来先整碗汤，这汤好了，
1: 哎，
0: 菜我现炒。
1: 好幸福。
0: 所以莲藕玉米排骨汤特别的温和，它既能清补贴秋膘，又能健脾润燥啊。其实看着像硬菜，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油腻，您可以试试莲藕玉米排骨汤，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山药，非常的温和啊，不油不腻，全家都能喝。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秋葵，其实可以炒个山药。
1: 嗯
0: 啊，如果您是种脾胃比较弱，然后想控制体重，然后控制血脂啊，清淡低脂，口感清爽，适合夏秋交替的时候清暑热的同时健脾胃啊，秋葵和山药咱可以炒一个。第三个呢，就是百合蒸南瓜。刚刚我们介绍这几个菜都利用上了。百合蒸南瓜呢，叫润肺安神，清甜不腻啊。这个蔬菜老人小孩都很合适，尤其是老人，既润燥的同时呢，南瓜呢比较软和，也比较好消化。当然就是注意这个，如果对于特别甜的一些品种，如果血糖不好的话，咱们稍微别吃这么多。而且您在蒸的时候，里边可以再放上一点枸杞，哎，更有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嗯，给大家再重复一遍，第一个这个莲藕玉米排骨汤，温和贴秋膘，健脾又润燥啊。第二道

0: 觉得脸肿啊，大便黏腻啊，这个湿气还没完全排干净，或者我最近血糖高，想控制控制血糖啊，玉米须水其实就特别合适，帮助我们把身体的这个湿气啊排出去，而且很温和。但是注意啊，就是这玉米须咱一定，您说咱自己买这个自己包的这个，一定要选干净的，你得清洗过的，它别是没变了的，这些可不行啊。而且现在其实你看市面上也有一些这种养生的茶，它其实里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就是就叫玉米须水，
1: 玉米须茶，
0: 对对对，
1: 有看到过，这比做菜更省事儿啊，就是也不用任何的煎炒烹炸。
0: 对，而且你想，
1: 对，
0: 它其实完全你买这个玉米的时候，我就直接买这种没有包的，然后我一方面里边的这个我可以煮着吃了，我就当优质碳水。我今天晚上不吃主食了，对吧？
1: 对。
0: 我今天晚上不吃米饭了，不吃馒头了，我就吃玉米，我用这种粗粮去代替主食，一方面也很健康很养生，同时呢，我再喝点这个玉米须水啊。

0: 疗与养生水，推荐三款应季食谱：莲藕玉米排骨汤，温和贴膘；秋葵炒山药，低脂健脾；百合蒸南瓜，润肺安神。日常可用玉米须、冬瓜皮煮水，清湿热，消水肿，适合秋老虎天饮用。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哎，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

0: 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么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0: 赠品赠十五、嗯，你这不是赠的十五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1: 再赠十五罐，
0: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1: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0: 嗯，
1: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

0: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0: 嗯，
1: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1: 嗯，
0: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

0: 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侠西他们

0: 养的精华，
1: 嗯，
0: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老张，糟了，三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

0: 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由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举办，城市担任世界建筑之都。此前获评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2020年哥本哈根、2023年和巴塞罗那、2026年。总台记者陈明磊、朱雪松，暑运期间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为提升旅客舌尖体验，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适配不同年龄旅客用餐需求，价格最低15元一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咱们有新上的那个贝果鸡肉蔬菜沙拉，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2: 在北京开往上海的高6934列车上，餐服员正在吧台前向来往旅客介绍新上的菜品。一旁的餐桌上，旅客张女士刚点了一份售价25元的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3: 它这个酱里面的肉丁特别的大，配菜也比较丰富，在高铁上吃到这么便宜实惠的饭很难得。
2: 这次上新的11款冷热链餐食，瞄准了不同旅客的用餐需求。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列服公司食品生产中心主任孙毅介绍，新品兼顾口味创新、均衡营养、便捷实用和北京地域特色。
4: 此次新品研发充分呢考量了不同旅客的群体消费偏好，家庭出游的儿童比较多，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海苔拌饭趣味便当，比较趣味的一种熊猫的盒型，上了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推出了青年人现在比较喜欢的鸡肉沙拉贝果这种轻食的套餐。
2: 菜品丰富了，价格贵不贵？这是不少旅客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高6934次列车餐服员郭新南告诉记者：“
5: 咱们的话是有低价、有中价、有高价，15、25，然后45、65、50。像这个咖喱海鲜便当，这个就是50元。鸡丁的这个是15，还有这个鱼香鸡蛋盖饭也是15。
2: 而一份热乎可口的盒饭，能快速送上飞驰的列车，背后是分秒必争的制作配送节奏。记者来到后厨探访发现，从食材下锅到送上列车，每一步都可谓是严丝合缝。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嘉善餐厅北京南站店负责人贾丽燕说：“
6: 我们是每天的早上5点制作早餐，8点左右开始制作正餐，根据车次的开车时间进行加工、分装、配送，一个半小时之内就配到车上了。我们的食材都是用的是毛菜或净菜混合使用，没有预制菜。
2: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倾听旅客出行意见，不断优化列车餐饮菜品结构，提升餐食品质。”
0: 今年夏天，通州为市民送上了一份文化大礼，252场公益惠民演出全部免预约、免门票。这是通州运河有戏品牌推出3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运河串联20处点位，集结15家市级文艺院团和30支本土团体，涵盖

1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量。

0: 2026北京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重回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带来为期11天的高水准乒乓盛宴。乒坛名将与新锐新星齐聚赛场，众人向冠军荣誉发起冲击。

0: 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微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儿，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
1: 嗯，
0: 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
1: 嗯，
0: 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
1: 嗯，
0: 对吧？也是要了这蛋白质。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驼奶八珍微化呀，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呢？
1: 富硒。对，
0: 哎，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呢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啊，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22个，缺硒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嘛，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
1: 嗯，
0: 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就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

0: 70微克，
1: 哎呦，那高很多啊。
0: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
1: 嗯，
0: 哎，可能咱们每天吃一两块两三块，
1: 嗯，
0: 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1: 实实在在的。
0: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凭去说的，这个是要有检测的。而且呢，咱们作为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威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1: 嗯，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又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0: 哎，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
1: 嗯，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个。

0: 咱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五折的价格。
1: 是
0: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味化，而且这10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来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以这么优惠的话呢，和每箱的话也就不到20块钱，里边呢是每箱有的是33-34块左右，一箱呢是300克，也就是6两，
1: 对，
0: 10箱就是6斤的威化，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0: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儿啊，
1: 对，
0: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1: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家乡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1: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0: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1: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0: 哎
1: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儿，比如说老人他牙口弱一点，吃一点问题没有，你愿意吃脆的也行，你愿意比如说在牛奶里面蘸一

0: 勿妖勿妖。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我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

0: 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进。
1: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感受未来生活的图景，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这一平台对接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北京文远之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副总裁罗林分享了他们去年的经历。
2: 那么2025年的服贸会期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小巴承担了现场接驳的任务，在实际运营的场景中，来自全球的嘉宾和采购商，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中国 L4 级自动驾驶的成熟的能力。那服贸会这样的优质的国家级的平台，不仅让我们零距离地对接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出海对接国际机。

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等10家科技园区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集体向公众敞开大门，市民游客可参观体验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农业、新材料6大领域的科技成果。新闻广播。

喜。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每

0: 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2: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4: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5: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6: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7: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8: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9: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10: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11: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1986年，39头麋鹿从英国漂洋过海回归中国，落户江苏盐。

0: 从事这个文字的创作工作。那么首先我们就从这个麋鹿跟大家讲起哈，您是怎么就开始对麋鹿这样一种动物感兴趣的，专门创作了这样的一本讲麋鹿的书啊？先把这个缘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是江苏省盐城市人，在我上学的时候，1986年有39头麋鹿从英国返回大丰麋鹿保护区。那时候大家对野生动物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很多年后呢，我到英国去旅行，后来就看到英国的古老的庄园、公园，甚至像苏格兰高地的野外，经常有成群的各种各样的鹿，那我就会跟当

0: 现了麋鹿。在我们的简读史册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当中的麋鹿，还有绘画中的麋鹿等等，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和自然界和一种动物相处的过程，也是我们精神相互映照和反射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在这本书的这个腰封当中啊，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的概括了这本书所讲的内容的几个重点的这个内核哈，这个腰封当中是这么说的，说从山海经的神兽到帝王猎场的权力象征，从消失于中国到重归南海子。那我想下面呢，就请到您呢，从这几个阶段跟各位朋友来介绍。

0: 没有发现九尾狐，是不是？
1: 没错。
0: 可是呢，在大约8000多年前，也就是《山海经》中所写到的大禹的九州八荒的那个世界，有很多迷路的身影。比如说，其中会提到西黄之山，其羊多金，其鹰多铁，其兽多麋鹿，还有卓牛。然后在台桑山、在豹山、在莱山，很多的地方都写到兽多麋鹿，九州八荒到处都有麋鹿的身影，而麋鹿有现在这个考古学的名证，对吧？它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动物，的确是在《山海经》中一直生长到今天的一种神奇的动物。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想很多朋友一提到麋鹿啊，首先就会想到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四不像。这四不像是不是就是专指的这个麋鹿？
0: 就是四不像，它是一个俗称。古人在观察它的时候都是一些感性的认识和描述嘛，一直流传至今。那么它的四不像说它是脚像鹿，

0: 麋鹿为四不像，但的确是，马鹿、驯鹿在北方也曾经被称为四不像。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分类的表述，它是一个感性的感官的认知。所以现在因为麋鹿特别有名嘛，那么大家就认为姜子牙骑的就是麋鹿。
1: 哦，
0: 是这样。
1: 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哈，您也提到，因为每一位去敦煌的朋友哈，即便没有去过那个窟，也会或多或少的听说过这个鹿王本生图的故事哈，是在敦煌第257窟是吧？鹿王本生图，那您在这本书当中也讲到了鹿王本生图的故事啊。那么通常情况之下，我们大家觉得这个九色神鹿哈是一个我们虚构出来的，在神。

0: 期也是进入了繁殖期。
1: 哦、嗯，
0: 一个鹿群所有的生育期的雄鹿开始啄对厮杀，像足球赛一样的，一直到最勇敢的那只鹿王产生。那么在接下来这个繁殖季，这一群鹿中只有他拥有交配权和所有的母鹿交配，其他的雄鹿都被他赶出群外，成为光棍汉。
1: 但是这个鹿王啊，他的只能当一年，第二年还要继续互相之间捉对厮杀一遍，然后选出新的鹿王啊、有可能
0: 是是是，
1: 对，有可能是鹿王会连任，有可能打了好几年都是他最厉害。
0: 也有悲催的，也有悲催的，因为他的这个、繁殖期间，他这个常常不吃不喝，他要驱赶其他的这个单身汉。然后还要这个繁殖生育和母鹿进行交配，一个生殖季节下来它能瘦几十斤重。
1: 哦，
0: 所以也有最悲催的是当年就被赶下来，当然多数还能这个顺利的度过这个季节。它每一年会再进入下一轮的鹿王争霸，这也就是我们盐城大丰的那个麋鹿保护区每年都有全网直播的鹿王争霸赛的一个由来。
1: 哦，对，
0: 这样它还能保持这个物竞天择，强者生存。

0: 说听说你们的皇家猎院南院有一种叫四不像，我查这个史料的时候很有意思，它是用微
1: 哦，
0: 随码拼音写的四不像，所以那时候清廷看他们索要，那就分别两对两对怎么就赠送给他们，然后麋鹿就从1866年以后，逐渐的就到了像法国、德国，甚至荷兰的一些国家的公园。但是我们知道，大型的哺乳动物在动物园中，经过二代、三代是很难完成一个种群的繁衍的。
1: 对对，
0: 那么那时候呢，英国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公爵，第11世贝德福德公爵，他是一个狂热的动物学爱好者。他1894年以后，他就花大价钱，从欧洲的各个公园，一直到1901年吧，把那个最后的18头麋鹿买回来，通过英吉利海峡带到了他家的庄园。他家的庄园在伦敦北部，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左右。他庄园很大，又很宽阔的领地，有大约18000亩。他家鹿苑就有这么大。那么麋鹿到这里就在一个半野生的状态里面，生活环境就更好了。所以英国的这个叫乌邦阿比，乌邦寺。从1894年一直到1985年回归南海的，对吧？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1: 对，
0: 它成了麋鹿最后的一个诺亚方舟。我们应该感谢这个英国贵
1: 是
0: 族
1: 的，
0: 的家
1: 是
0: 庭，
1: 的，
0: 保护了我们珍贵的野生动物麋鹿。其实，在50年代，他们也赠送过两对给我们中国的动物园；70年代也赠送过，但是动物园。

0: 人和地方哈。那么在这本书的最后哈，第七章是迷路的朋友圈。那么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啊，其实讲到了很多不同的物种。为什么您会在这本书的最后专门写这样的一个篇章，希望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
1: 其实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啊，也不只是写一个物种本身，因为一个物种它不是生物圈，它不是栖息地，甚至包括人类也是一个物种，对吧？大家如何去共存。所以最后呢，我是以岩城的滩涂保护区为一个栖息地的模板，写麋鹿和他的朋友圈，但更多的思考仍然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中间写到了鹤鹿同春这么一个吉祥的景象。鹤鹿同春在明清以后这个词被广泛的应用而且使用，我们玉器的雕刻呀，木器雕刻、书画、绘画，甚至故宫里面啊，好多皇帝后妃他们衣服上香囊上都绣着丹顶鹤和鹿，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那么也就是说，即使贵为帝王后妃，他也认为鹤鹿同春是一个理想的祥和的世界。但这幅景象现在在哪里能看到？在岩城，我们能看到丹顶鹤和麋鹿出同框，在同样一个栖息地。我希望的是，我们不只是对一个动物的偏爱，我们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为大熊猫，是保护所有的像大熊猫一样的野生动物和我们人类生存。它只有栖息地能生存下来，人类才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最后我就写到了这张，所以我写的时候不只是说是骄傲，说哎呀，我们保护了我们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共同保。了一个洞，更多的是一种警醒啊，就是现在我们你看全球气候变暖，对吧？人类更占有了更多的资源，那么物种灭绝在加剧，我们人如何和自然相处，其实更多的是提出这种思考。但是我相信我们会有智慧和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美丽的星球。
0: 是的是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你也跟大家说一说哈，希望通过这本书当然是一个镜子啊，一个窗口啊，让大家了解麋鹿这样的一种物种，它和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啊，怎样紧紧的结合到了一起。那么刚才您也讲到了，通过这本书，以这本书为切口，以这本书为窗口，能够看到很多很多动物的保护哈。那么最后呢，也想问问您，比如说从每一位我们生活在国内的，尤其是因为北京有男孩子，大家想去看麋鹿比较近哈。那生活在江苏的朋友也可以去盐城啊，去那里去看一看麋鹿，看一看丹顶鹤。那么有些朋友可能离这些地方比较远啊，未必说能够触手可及。那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啊，为以麋鹿为代表的这些动物的保护，更好的环境的维护啊，大家能够做一些什么？
1: 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其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也进行轰轰烈烈的一种生态文明的建设，野生动物的保护，像藏羚羊、朱鹮，包括我们长江的江豚，现在是我们南京的微笑天使，甚至像不被大家觉得是珍贵的野生动物的野猪，你能想象吗？现在野猪能跑到我们南京明城墙里面，然后有只野猪竟然穿到了这个南京博物院门口的一个交通。

0: 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

0: 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

0: 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
1: 嗯，真合适。嗯，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

0: 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
1: 嗯
0: 啊，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

0: 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
1: 吧？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
1: 嗯，
0: 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
1: 啊，
0: 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全国

0: 意见，不断优化列车餐饮菜品结构，提升餐食品质。
1: 再来关注，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昨天下午联合召开通报约谈会，十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货运企业被集中约谈。今年一到七月，7万多家货运企业中，仅这十家发生的亡人事故占比就接近一成。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被约谈的十家企业当中，北京市朝阳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第二清洁车辆厂发生了2起亡人事故。一起发生在3月28号上午，一辆环卫车在路口与一名骑自行车的老人相撞，老人身亡。另一起发生在

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 25.70万人次。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是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开局之年。上半年，回天行动计划年度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昌平区42公里绿道改造提升项目、回龙灌溪一级消防站等15个项目开工建设。此外，回天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主体已基本完工。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

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

本部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助力双碳目标有序落地。再来关注一下，7月31号，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发布了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证实天鹅

新型小分子化合物组合在脑出血病例环境中，可将新型胶质细胞直接重编成为功能性神经元，实现神经再生并促进神经功能恢复。研究还揭示了铁死亡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调控作用，相关成果发表于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暑期户外出游新闻增多，野外蜱虫叮咬病例频发。蜱虫吸血时呢，会将口气牢牢嵌入皮肤，如果直接徒手硬拽，用火烫，涂抹酒精强行刺激，很容易导致口气残留在皮下，引发皮肤发炎感染。蜱虫可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不当处理会增加病原体转入体内的风险。正确的处置方式是使用细细的镊子紧贴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平稳缓慢垂直向上拔出，不要扭转。取出后用碘伏酒精充分消毒伤口，持续观察2周。如果出现持续发烧、皮疹、乏力等症状，要尽快就医并告知医生。

就是很大的哈，历史性的超越了野生捕捞的9200万吨。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呢，我是想说，我们中国的在这个1.03亿吨上，我们贡献了全球的半壁江山啊。那个国内的水产养殖和捕捞产量的比例大概是82:18，也就是简言之哈，就是说，我们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养殖水产都来自中国。如果有两条养殖的这个水产，那么有一条就是中国的。所以呢，这就是中外。

定它的最大生物密度，它要求就很严格，就是说你收获的短期你允许每立方米是25千克，它日常养殖普遍控制在每立方米8到18千克，折算下来呢，像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哈，我像这么讲就很具象了，就可以和我们的牛蛙对照一下了，就是一立方的水体它就只养5到6条的三文鱼，是吧？那和我们的这个比较还是差别很大了。还有就是说挪威它的那个三文鱼它养的时候它是在外海的一种开放式网箱里面养的，我们这边的这个牛蛙就算是挖了一个池塘哈，挖完了以后在那个地方养的，是吧？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网箱它有持续的这个海洋的洋流换水，它就自动的排污，是吧？溶氧就很充足，就它这种应急的这种风险就会小一些。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氨氮的那些产物啊，这些它就容易排除掉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是自净能力是很差的，它是净水的养殖，是吧？流水不腐，复苏不度嘛。我们这个就是净水，安静的在那个地方，而且水也很浅啊，80厘米到1米。同等的病害压力下，我们的这个牛蛙池塘的这个暴病概率就远远的高于深海的三文鱼。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危机是比人家三文鱼是要严重得多的。但是肯定挪威嘛，他以前他也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困惑，还有就是说面临过这样的一些危机，但是呢他已经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我怎么样我又能够保证我挣钱，因为我要高密度嘛，同时呢我又不违规用药。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可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处于一个病害的高峰期。

双重给药叠加哈，最后呢就劣币就驱逐良币，守规矩的赚不到钱，乱用药的低成本抢占市场，低价是无所而不胜的，无往而不胜的这个杀手锏，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哪怕就是说

加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啊，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

0: 的量身定做的哈、
1: 嗯、
0: 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
1: 嗯、
0: 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
1: 嗯、
0: 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
1: 哎、
0: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五十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孙老师、
0: 啊、现在多少
1: 现在已经剩二十个名额了哈、
0: 啊、
1: 没有五十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哦、啊
0: 对十五罐加上十五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十罐一共是四十罐、
1: 嗯、
0: 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四五百了哈、
1: 嗯、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又会不会腥啊啊会不会咸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
0: 嗯、
1: 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0: 都可以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1: 哎、
0: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嗯、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
1: 嗯、
0: 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
1: 嗯、
0: 老年人呢、啊、小孩吃不用担心啊、
1: 嗯、
0: 另外呢补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0: 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哎，
0: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嗯，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
0: 啊。
1: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嗯。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0: 嗯，
1: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
0: 嗯，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哈。
0: 哎，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就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嗯，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哦、
1: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原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
1: 嗯，
0: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级的只有中原海，放心订购。
0: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原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嗯，
0: 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服贸会提前剧透，属于首月

首都机场旅客量环比增幅超 18%。 中消协点名近期 AI 客服投诉增多。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2026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举办。记者从服贸

0: 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新变化？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1: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

0: 新发展趋势纳入到展陈的一个专题之中。同时，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1: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感受未来生活的图景，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这一平台对接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北京文远之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副总裁罗林分享了他们去年的经历。
2: 那么2025年的服贸会期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小巴承担了现场接驳的任务，在实际运营的场景中，来自全球的嘉宾和采购商，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中国 L4 级自动驾驶的成熟的能力。那服贸会这样的优质的国家级的平台，不仅让我们零距离的对接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出海对接国际机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窗口。

0: 高水平服务也开放的一个窗口，它也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一个大的平台，而且这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全球的公共产品。
1: 新闻广播消息，智享海淀科技园区漫游之旅近日在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启动，

0: 一自行车的老人相撞，老人身亡。另一起发生在5月29号凌晨，一辆环卫车右转时与一辆直行电动自行车相撞，骑行人员当场死亡。两起事故都与驾驶员观察不周或未按规定让行有关。涉事企业副厂长姚辉表示，
1: 存在的漏洞我觉得还是之前的对司机的培训教育可能不是特别到位，培训方式有些单一，安全意识没有真正的入脑入心，明确了这个火车的通行标准，绿灯的时候不能超过30，拐弯的时候不能超过15，包括右转必停，这是作为我们厂的硬性规定。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在我们厂区驾驶室内车内都张贴有这个安全标识，今年上半年加装了40辆的主动安全设备，通过这个设备会对驾驶员进行一个实时

0: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无意的行为，这些行为极易引起重大的恶性的交通事故。
1: 严宝利表示，交管部门已经启动货车集中专项整治，覆盖企业内部监管、路面执法、安监执法、曝光警示等全链条，以提升货运安全水平。
2: 新闻广播消息，想转人工服务却始终是 AI 客服回复，这样的事您是不是也遇到过？8月5日，中消协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其中显示 AI 客服已成为经营者开展商品咨询、费用说明、营销宣传、售后服务的重要工具。但一段时间以来，涉及 AI 客服或通用型

0: 页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重回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带来为期11天的高水准乒乓盛宴。乒坛名将与新锐新星齐聚赛场，众人向冠军荣誉发起冲击，并在 WTT 总决赛积分争夺战中全力抢占宝贵积分席位。WTT 中国大满贯持续在北京体育事业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持续助力首钢园打造世界级顶级赛事承办地标。8月8号既是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将迎来多个重磅赛事：国际划水联合会最高级别的索道划水赛事2026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赛，比赛将会持续到8月15号。本届比赛设尾波划水、尾波滑板和坐式尾波3个竞赛项目，届时将有世界各地高手同场竞技。当天，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将在国家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本届世运会将持续到10月，设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会组3大组别。此前部分项目已经率先开赛，本周青少年组将继续进行射击、篮球、拳击、三人篮球等项目比赛，社会组将进行蹴球、珍珠球项目比赛。同一天，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国内顶尖男子跳高选手周厚成、陈龙等名将将悉数亮相，为观众带来近距离观赛体验。同样是在8月8号，第43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将正式开赛，赛事持续到8月20号。从1984年创办以来，百队杯从没有间断举办，已经成为北京青少年足球

再种到这个富硒的炉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

0: 好，我是美哲。
1: 哎呀，反正天天说北京城哈、这个热，但是今天呢，因为哎呀，你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是下一段停一段，下一段停一段。
0: 是，据说您家附近今天中午还下雨来着？
1: 下午中午一两点钟的时候下过雨
0: 啊，午后下雨了。
1: 对对对，然后有些地方地面都是干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天气情况，这北京城实在是太大了，还是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天气预报。与此同时呢。出门带伞，
0: 是出门带伞，出门也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晒的措施。
1: 要说出门，你知道有一句话叫身未动心已远，
0: 原来咱电视上有一频道的 slogan， 人家的宣传语就是身

0: 你要出去玩一趟，
1: 总之是不干活、
0: 哦、
1: 啊。然后呢，这段时间的工作呢也会变得更为有动力一些、
0: 嗯、
1: 想着忙完这两个月啊就能好好休个假了。不过呢，池先生也表示，他购买机票之后仍然在关注这趟航班的后续价格变动、
0: 嗯、
1: 发现并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他一直关注的几家当地酒店价格浮动也不大。
0: 哎，我觉得人池先生这一点也没毛病，因为李凯老师不是也根据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过，这机票还真不是说您越早订就一定越便宜，
1: 嗯嗯，
0: 有的时候您出行没准有些捡漏票、
1: 哎、对，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像池先生这样早早开始规划国庆假期出行安排并预定了机票高铁票以及酒店的抢跑族其实并不在少数。除了飞机出行，还有一些人呢已经开始关注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铁车票了。
0: 嗯，
1: 记者四号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看到，在首页上就设有明显的预约购票试点。

0: 开始制定行程，主要是为了确定性啊。但是从实际的操作上来说，必要性倒是不是很大。就是现在我们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一些境外的长途旅行或者比较紧俏的定制旅游线路可以提前规划。
1: 嗯，
0: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说，其他的其实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对吧？
1: 当然到国庆这样比较长的假期，如果您去

刚打开大门，有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小欧就和父母弟弟一起走进商场，开始了购物之旅。小欧说啊，我们家今天的主题就是

0: 电子产品纷纷被装入了外国游客的购物袋。而在大江国贸店里，也有很多外国游客专门来挑选便携影像拍摄设备。
1: 哎，就那个叫什么
0: Pocket
1: 啊。嗯，我这个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发现老外使的这个占有率极高，
0: 他们也用了咱们的这个 Pocket、一模一样的
1: 啊。对对对、
0: 哎、呀，
1: 后来我在国外的店里边还商店里边还看到了这家产品的专柜。
0: 那不会在国外卖的贵吧？
1: 没看。
0: 嗯，您应该去看一看。你想专门啊、大老远的要从北京买回去，没准咱应该国内更便宜一些。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

0: 节啊，特别想去有水可以玩的地方，但是连东北啊都35-36度了，这新鲜懒了。
1: 哎，
0: 憧憬一下秋天十一去东北五大连池，
1: 不错，
0: 哼着小曲儿在水一方。
1: 嗯，
0: 你会哼吗？
1: 不会啊。您李凯老师，您要不哼一个我们听听？
0: 我也不太会啊。

0: 上周日去小柯剧场看了小柯和蔡明主演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1: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跑调了吧？
1: 没有没有，林凯老师。你下回啊，下回如果说我呢，那这个一展歌喉的时候，希望李凯老师不要尬在那儿。
0: 好好好好好，
1: 你好歹叫两声好，
0: 好，是吧？
1: 晚了点儿，反射弧有点长。
0: 说这票早早的就攥在手里了，
1: 嗯，
0: 人还没踏上去这个剧场的地铁，心绪就已经飘进了满是啊所谓柯式温情的舞台光影里边。
1: 对，确实很温暖。
0: 哎，故事里边是一个不得志的音乐人，一边照料记忆日渐消散的阿尔茨。

0: 哎呀，现在您知道清晨的北京南站京铁人叫嘉善餐厅的厨房锅勺齐响，厨师啊正在炒制热炼餐食。什么叫热炼？就是端到您那个座位上得保证是热的。
1: 真棒，
0: 一份份现炒的菜品新鲜出炉，厨房传出阵阵饭香。
1: 嗯，
0: 这个餐品

0: 最快一个小时也就是这趟车最先出来的。
1: 您看看，
0: 你瞧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身未动心已远，或身未动心先懒，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李凯老师，刚才您说列车上的各种美食套餐都是大厨新鲜热乎端在您座位上，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说的不是大厨做的饭，是机器人做的饭。现在好多朋友特时髦啊，人家喝过机器人冲的咖啡，吃过机器人打的冰激凌，但是我想问您，您吃过机器人做的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面吗？
0: 没有，
1: 我也没有，
0: 机器人也没给我冲过咖啡，
1: 也没给您做过冰激凌。您赶紧找咱们那个蔡鹤娟同志，蔡鹤娟同志前一段刚吃了机器人递的烤肠和机器人给的饮料。

0: 还是要就是符合自己的审美嘛，对吧？
1: 行，十七岁那年的雨季说，十一国庆快到了，其实没到呢，还俩月呢，人还在公司上班，心却早已经打包好行囊，
0: 准备去哪儿？
1: 趁着秋风，一路向黄。

0: 未动，心已经拥抱了那片巍峨和灵秀。
1: 哎，我发现最近十七岁那年的雨季的留言都特别有文采。
0: 嗯，
1: 也希望人十一的黄山行特别的顺利，特别的开心啊！
0: 我还没去过黄山。
1: 嗯，我估计爬山还是比较辛苦一些。
0: 哎，
1: 而且十一应该爬黄山的朋友不少吧？
0: 是是是。
1: 贺京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还挺有勇气的旅程。
0: 嗯，
1: 说下个月要去冈仁波齐转山，在海拔5600米的高原徒步52公里，
0: 嗯嗯嗯，
1: 要去西藏那边。
0: 哎呀，
1: 嗯。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要转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逮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

0: 哎，咱们北京中小学的同学可能，
1: 我们家孩子上小学啊，
0: 嗯，
1: 就是没作业，
0: 没作业吗？那上回您家老大来，
1: 都是我们给他额外，
0: 我还真问
1: 加码了。
0: 我说你这个小升初啦，这个暑假挺好，没作业哈，他作业可多了，
1: 嗯嗯，
0: 这么厚一沓呢。
1: 他就这么一说，
0: 合着全是您留的。
1: 我就是不能放了羊啊！
0: 你这违反了咱们的政策要求。
1: 但是人家教委第一个不能要控制总量，也没说不留。
0: 嗯，
1: 但是禁止用手机布置作业，不能看手机，
0: 得用纸质的。
1: 哎，但是记者采访中发现，作业虽然去手机化了，孩子们对于手机还是难舍难离。一些家长呢，以书代读，用高质量陪伴帮孩子自然放下手机。
0: 哎，
1: 有一位初二的学生小雨跟记者说，尽管学校布置的作业不会用到手机，但他呢会遇到不会的数学题，还会习惯的打开手机里边的 APP 拍照搜题，现在这个特别方便哈。然后呢拍完这照，题目一出来答案就秒出了，
0: 关键是除了有答案还有解题过程，
1: 还有详细解释，甚至于有些解

0: 首都师范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副教授陈苗苗也说，家长呢可以引导孩子把手机从娱乐工具转变为智能成长工具，鼓励孩子呀主动向 AI 提问，搜索感兴趣的科普知识，从被算法喂内容变成自己找内容，树立积极的心理意识，培养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可能现在的未成年人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是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电子环境的，而且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快，我觉得适度的培养孩子掌握一些人工智能软件的使用能力，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关键的问题就像李凯老师说的，我们怎么去设置一个度，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

0: 着我舞步，我看着点没用。那孩子骑车，您家俩娃呢？那骑车有时候骑快了也是歪歪扭扭，他是在地上走 S 线。总之，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就有小朋友差点和老人撞个正着，让人不禁捏把汗。
1: 嗯，
0: 这时候一阵啪啪的声音传来，记者发现有亲子家庭在广场的另外一侧打羽毛球呢。家住附近旭日家园的居民刘先生说，这儿啊光线说实话有点暗，但没办法，孩子放假之后想出门好好运动运动，来了好多次啊都玩得有点不尽兴。他跟记者说，带孩子来广场锻炼总是玩不了多久，就得给广场舞队腾地方。他说他们一来就自动排成队形了，把我们夹到中间，那我们没办法，只好来回的换地方。暑假期间您瞧是不是大家都能体谅体谅，改改习惯，也给咱们孩子们留出一些安全开阔的活动场地呢？记者走访多个小区发现，平常啊这个地方都是老年人健身和休息的活动空间，但是假期里头呢涌入了大批小朋友，这一老一小常常因为健身习惯不同，动静需求迥异，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弄得各自啊都不愉快。今年72岁的陈女士，他们家住西城区百万庄附近，每天早饭和晚饭之后，她都会下楼溜溜弯，舒展一下筋骨。陈女士说了，我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利索，去紫竹院或者是玉渊潭这些大公园得花半个多小时，
1: 从百万庄走过去确实远点，
0: 哎，耗时又费力，这天儿也热呀，所以在小区楼下广场锻炼一下最合适了。而居民宋先生说的更直接，小朋友精力充沛，行动灵活，他们可以多去公园场馆玩耍，不必非得挤在我们社区的小广场里呀。你看这小区的场地是老年人日常休闲的刚需，咱们是不是考虑让老年人优先使用呢？
1: 但是家长肯定不这么想。
0: 哎，您说对了，对家长而言，我们也想让孩子在小区里锻炼一下，相对

0: 公约数，谁更合适？这可能一方面需要我们设身处地的为对方多想一想，与此同时，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短暂的两个假期，就是两个寒假和暑假期间，能不能够有一些相互的一些妥协和让步，
1: 是希望既活动的安全也能活动的尽兴嘛。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身未动心已远，或者是身未动心已懒，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

0: 明天立秋，但是我怎么记得您昨天说气象专家说了昨今明
1: 还是
0: 挺热的，
1: 昨今明
0: 是吧？这三天
1: 啊，我好困。说大学生呢干了一个月的兼职家教，
0: 哦，
1: 现在呢只想去其他城市玩一下，奈何没时间，走不开，等开学以后没那么多人了，
0: 哎，
1: 再去吧。
0: 欢迎我好困，学业不忙的时候常来听咱们节目，和咱们互动互动，
1: 哎，
0: 也跟我们讲讲现在大学生的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哈。毕竟我们俩离大学已经
1: 三十多年了，
0: 我倒还没有，但是都渐行渐远了。
1: 二十多年你。这两天还有很多的人关注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好事，啊，
0: 不是没有，我算了一下，
1: 啊，
0: 我决定李凯老师给我挖的坑我要以后都订正一下，
1: 啊，
0: 你万一咱们听众朋友当真了。
1: 那你大学毕业之后多少年了？
0: 我2018年拿到的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证。

0: 不光没调，连谱都没有啊。
1: 我先得第一步是回忆词儿，我跟您说，您让我好好回忆着。
0: 哎呀，要说北京雨燕，七月底八月初，京城上空熟悉的黑色闪电，您发现没有，越来越少了。
1: 因为雨燕启程了。
0: 哎，您说对了，陪伴北京人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陆续哈、啊、告别古都，
1: 嗯，
0: 他们将会往南飞。
1: 哎，
0: 北京雨燕，北京雨燕，
1: 我跟您说。已经飞出中国，飞出亚洲了，
0: 将会飞行1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
1: 是的，
0: 哎，不少市民在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目送这群古城精灵远去，期待着来年春天的时候再度重逢。
1: 嗯，一定要再回来呀！
0: 哎，颐和园啊，这个是北京雨燕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游客和市民观测研究雨燕最为集中的区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人为对雨燕筑巢的影响，颐和园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对啊一些古建设施进行了封闭式保护管理。颐和园园林花卉中心的张传辉一直在做颐和园雨燕的监测工作。他说呀，北京雨燕是扎根京城的夏候鸟，
1: 嗯，
0: 每年四月中旬他们跨越山海如约飞到北京，在这个古建里边找那个合适的地方，看哪块地方好，跟那儿筑巢繁育后代。那颐和园像什么景明楼是吧，是雨燕的核心观测点位，每到黄昏时分大批雨燕盘旋归巢，场面十分的热闹。但是进入到八月啊，各个监测点，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监测点啊，已经很难观测到雨燕的身影了。
1: 是因为咱们的北京雨燕已经启程了，
0: 哎，人家已经开始往南飞了。
1: 哎，我特别佩服雨燕，嗯，就特别有一种精神，叫做未雨绸缪。
0: 哦，
1: 您看，其实现在咱们北京还挺热的，但人家就是早早就出发，已经开始提前做准备了。哎，如果我是一个鸟类的话，我可能觉得等到秋天我再走呗，
0: 嗯，
1: 我在这凉凉快快舒舒服服的再待一段。
0: 其实咱说的是。

0: 讲，我绝对还是认真听。
1: 你瞧瞧，你瞧瞧，专家说了，雨燕是严格的迁徙鸟类啊，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上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市民遇到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雨燕哈，不要自行的饲养，可以联系野生动物救助部门接收救助哈。
0: 哎，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给咱们的雨燕创造更好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啊。现在你看北京城市环境越来越好了，咱们也期待着明年春日再和咱们北京雨燕重会重相逢。

0: 通风的时候就进入室内了。所以咱们市民朋友日常啊，若您要通风，最好关上纱窗。如果发现隐翅虫停留在皮肤表面，不要拍打，不要揉搓，轻轻弹落。如果您掌握不好力道，还有一方式，
1: 轻轻夹起来放在美哲身上。
0: 我真谢谢您，一会儿羊喇子，一会儿隐翅虫，您还真是不干好事儿。我跟您，我也给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听众朋友支一招啊，大夫说的可以给它吹走。这吹走还挺妙的哈，就是不留一点痕迹嘛。如果不慎沾染了毒液，就赶紧拿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反复的冲洗患处，而且赶紧去医院的皮肤科就诊。平常咱们被个蚊子咬了，基本上不太严重的话，自己就恢复几天就恢复好了。但是隐翅虫的皮损反应非常重，光靠肥皂水冲洗是远远不够的，冲洗之后仍然需要就医治疗。
1: 对，反正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物理防护啊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像什么纱帘啊，然后那叫什么
0: 蚊帐啊，
1: 都是个好的东西。
0: 对，如果有条件，咱可以安一个。包括如果您长时间在户外，我甚至觉得咱穿一个透气一些的那种什么防晒服、长袖、长裤的，可能更安全一些。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所有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为什么让我说这个物理防护就是蚊帐啊、纱帘啊，相对来说安全。有的时候还真悬。
0: 怎么了？
1: 前两天8月3号，潘家园一个居民拨打119报警，说我们家里边闻见一股焦糊味儿。哎呀，屋子还在冒着烟呢。人家华威消防救援站迅速赶到现场，绕楼巡查，没发现明火。直到上门核实，才发现险情藏在阳台的猫窝里。
0: 不是猫窝怎么、
1: 猫窝上、
0: 猫窝怎么能着呢？
1: 原来啊，住户啊为了驱散阳台上的蚊虫，把点燃的盘式蚊香，那一圈圈绿不唧唧的那个放在了阳台窗台上，位置呢正好在猫窝的上方。
0: 得，
1: 使用过程当中啊，一段燃烧的蚊香段掉在下方的猫窝上。消防人员介绍说呀，这个盘式蚊香点燃的时候，最高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度。虽然没有窜出明火，但持续烘烤猫窝，引发了叫阴燃。
0: 您看看，
1: 所幸住户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警觉，第一时间用水扑灭了。等消防员上门的时候，已经没什么险情了。全程啊，没有人员和动物受伤。
0: 这位住户和家里的猫猫都没事儿、
1: 没什么风险啊、
0: 有惊无险吗？
1: 是。当然，这有惊无险的背后是一个被容易忽视的安全盲区。养宠家庭是越来越多，猫窝、狗垫、宠物毯啊，多是那种瓦楞纸的、棉麻的或者绒布材质，燃点呢远低于蚊香点燃的温度。一旦明火蚊香靠近，极容易在看不见火焰的情况之下阴燃，闷烧冒烟。这些闻到一些刺鼻的异味啊，隐患呢其实已经是存在很长时间了。而阳台恰恰是这类火情的高发区，快递纸箱子闲置的衣服可能又比较多一些，通风的环境还不太好，一旦明火蚊香一放，风险成倍上升。消防部门也提醒，夏季驱蚊务必也紧绷防火这根弦儿，点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陶瓷这类不燃材质的器皿当中，
0: 这很关键。
1: 远离那些猫窝呀、衣服。

0: 是旅游结婚呢，去了大连，还去了青岛。2018年的时候，42天的时间参加了5场马拉松，括号全马，有北京的、石家庄正定的，还有衡水湖的、唐山的、青岛的，这5场全马都以4到4.25小时的成绩完赛了，
1: 非常厉害哈，
0: 太棒了。
1: 时光雕刻说，雄安新区一直想去看看，想看看这座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哎呀，想去看看这个智慧体验，去感受，行程有了但没时间呢，只能抽空啊去雄安新区去看一看了、啊、
0: 当然亮亮现在不是还在日本在毕业在找工作吗、说虽然在国外啊，我的心已经飞回了北京，最近工作有些懈怠，之前是不停歇的面试了2个月，但是面试呢都不太合格，放平心态，觉得最没戏的一个公司反而进了最终的面试啊。没事没事，我觉得好事多磨嘛。可能求职确实也是年轻朋友需要迈过的一个门槛儿、希望最后是一个好的结果。
1: 是1527说，明天才立秋呢啊、我早就计划好，天气凉了要来一个北京胡同深度游、好好逛逛逛北京的胡同。
0: 哎，李凯老师，立秋咱北京立秋吃点什么？
1: 贴秋膘啊。
0: 那明天是不是应该吃涮羊肉？我这是属于寒湿体质，人大夫说我得吃羊肉温补。
1: 你的寒湿体质，
0: 人家就是这样的，我自测的啊、根据大夫的指示我自测了一下。
1: 那你请我们节目组吗？
0: 不是您请吗？不是您是咱们的制作人吗？
1: 我就出50块钱。
0: 我先慎慎，我先想想明天立秋和大家聊聊什么美食啊？
1: 就是贴秋膘。
0: 但我最后想用一点时间，说金豆妈这条、人在咱们聊天室发来一张图，是这个在网上搜的隐翅虫的照片。我真建议啊，朋友们都可以在咱们大城小智聊天室看一下这隐翅虫，因为它太不起眼了，就是您可能平常关注这小虫，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虫，但是它的那个里面释放那毒液酸性非常强，
1: 对，
0: 咱先认认脸儿，
1: 是是是，
0: 哎，
1: FM 美美啊，这个所有的词儿都是按照人家要求说的。
0: 我知道、
1: 这个也没有办法，
0: 这也得大家多多多理解、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206下，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WTT 中国大满贯将于10月1号到11号重回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带来为期11天的高水准乒乓盛宴。乒坛名将与新锐新星齐聚赛场，众人向冠军荣誉发起冲击，并在 WTT 总决赛积分争夺战中全力抢占宝贵积分席位。 WTT 中国大满贯持续在北京体育事业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持续助力首钢园打造世界级顶级赛事承办地标。8月8号既是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北京将迎来多个重磅赛事，国际划水联合会最高级别的索道划水赛事2026 IWWF 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赛，比赛将会持续到8月15号。本届比赛设尾波划水、尾波滑板和坐式尾波三个竞赛项目，届时将有世界各地高手同场竞技。当天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将在国家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本届世运会将持续到10月，设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会组三大组别，此前部分项目已经率先开赛。本周青少年组将继续进行射击、篮球、拳击、三人篮球等项目比赛，社会组将进行蹴球、珍珠球项目比赛。同一天，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国内顶尖男子跳高选手周厚成、陈龙等名将将悉数亮相，为观众带来近距离观赛体验。同样是在8月8号，第43届北京晚报百对杯足球赛将正式开赛，赛事持续到8月20号。从1984年创办以来，百对杯从没有间断举办，已经成为北京青少年足球的一项传统品牌赛事。今年赛事将继续采用自由组队方式，参赛队伍近1500支，创下近20多年来的新高。8月8号晚上，中亚知名综合格斗赛事 NAIZA 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中国首秀。作为中亚地区具有影响力的 MMA 赛事 IP， 本次赛事汇聚多位实力选手，将奉献多场精彩对决。

3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镜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

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最低气温下降到26度。明天天气呢会逐渐的转阴，午后到夜间有明显的雷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沿山及浅山区会有暴。

0: 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局地会有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8级。最高气温可能会来到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0: 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那么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1: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周介绍，
2: 今年我们将环境服务扩围为了环境能源，正式将能源服务的这种新发展趋势纳入到展陈的一个专题之中。同时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1: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

0: 陆客流持续攀升，为了提升旅客舌尖上的体验，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适配不同年龄旅客用餐需求，价格最低是15块钱一份。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咱们有新上的那个贝果鸡肉蔬菜沙拉，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2: 在北京开往上海的高6934列车上，餐服员正在吧台前向来往旅客介绍新上的菜品。一旁的餐桌上，旅客张女士刚点了一份售价25元的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3: 它这个酱里面的肉丁特别的大，配菜也比较丰富。在高铁上吃到这么便宜实惠的饭，很难得。
2: 这次上新的11款冷热链餐。

0: 都与驾驶员观察不周或未按规定让行有关。涉事企业副厂长姚辉表示，
1: 存在的漏洞我觉得还是之前的对司机的培训教育可能不是特别到位，培训方式有些单一，安全意识没有真正的入脑入心，明确了这个火车的通行标准，绿灯的时候不能超过30，拐弯的时候不能超过15，包括右转必停，这是作为我们厂的硬性规定。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在我们厂区驾驶室内车内都张贴有这个安全标识，今年上半年加装了40辆的主动安全设备，通过这个设备会对驾驶员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包括他的这个驾驶状态是不是疲劳驾驶，驾驶的时候抽烟加了电话，这些容易导致这个事故的这些违章驾驶的行为进行一个实时监测，实时提醒。
0: 这并非个案，北京市交通委货运处副处长孟庆军在约谈当中指出，这10家企业集

0: 后您将会听到中小学生的科学课开学要变样，台风白海豚迫近，美国计划关闭五处驻外使领馆。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0: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0: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0: 当真？
4: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0: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

0: 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另外，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的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的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了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了国际的领跑。
2: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一到十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3: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八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5: 据了解，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 7.5% 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 4% 到 5% 左右的增速。儿童的用妆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那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加严格的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3: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

0: 那熊丙奇也为我们做了解读。
1: 现实中就是考什么才学什么，是吧？或者说才教什么。那你如果说不考，那可能学校就不重视，然后学生也不重视。所以说这次他发文要求的是你不要去考试，而是真正的是重视过程性的体验，要推进过程性评价。他就是避免就是又是通过考试来增加学生的负担，还是应试的这一套。那这种导向是对的。但现实中怎么样做到没有考试我还要认真对待，那这里面就可能取决于学校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那首先你学校要高度重视，真正去作为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办学的一个内容，对待这些的活动他不是通过考试评价，而是在于你是不是认真去开这样的课程，学生的参与程度如何，通过参与之后他有怎样的一些体验。但现在这种过程性学习性评价又会带来两大问题。第一，我教师去做这样的一些研究跟我的绩效工资有什么关系？这个学生参加这些活动，那可能就是参加了之后怎么体验，可能大家都一样。这其实就恰恰是我们要建立起新的评价体系，你不能够仅仅重视考试性结果性评价，而是要在意的是个人性评价、政治性评价，去观察学生的收获体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他应该有公信力，要有针对性、个性化。
2: 那么在不增课时的前提下，如何快速提升一线教师的探究方式的教学能力呢？这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做中学会不会因为师资不足而在不同地区之间拉开一个更大的差距呢？继续让我们来听熊丙奇的分析。
1: 最大的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形式化。因为你要去开展这样的做中学，当然需要学校提供相应的资源，同时要引导教师去重视，提升学校老师组织这样的教学活动的能力。但问题在于就是教师组织这样的教学对他有什么好处，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评价。那随后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课题报奖，那一旦有课题又报奖又异化了，那又会变成就是比拼形式主义。这个实际上是当前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大的问题。科学教育它不是知识性教学，而这个学生有没有科学素养不是取决于小学之后上这个课之后有科学素养，是百年树人的。我们现在一系列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又有职称考核制度、绩效工资制度，但这个在追求长期育人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它是需要取消职称制度和取消绩效工资制度，但我们现在又不能够取消绩效工资制度、职称制度，因为一旦取消之后又担心没有约束机制，他又不愿意去努力工作，而一旦有这种考核指标又就变成是卷，要么卷分数，要么卷课题。动手实践第一步，家长让孩子参加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这就是最好的。幼儿园阶段不要关注小学化知识教学，让孩子去做整理好自己的书包，自己能够写的手机自己写。小学阶段做孩子的规则教育，小学阶段家里面该做的家务、力所能家务都应该做。家务活动中就有很多的科学教育，要孩子自己修一些小东西，对吧？然后自己参加一些家务劳动，劳动中就有很多的科学教育。农村地区的孩子干农活，然后去认识植物、认识动物，从事的孩子去学农，去从事生产劳动，就是科学教育。没有所谓的高科技教育，一定就是高大上的教育。比如说 STEM 教育，一些农村的孩子做那种弹弓，他就是科学教育，他就动手能力的培养的教育。孩子的动手的能力全部都剥夺掉了，他体验生活的机会都剥夺掉了。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第一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对。

0: 间重新配置时间。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把保障休息休假权益列入消费环境改善提升行动，要求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强化地方组织、人社部门常态化监督，并鼓励与小长假连休。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15-5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落实带薪休假，鼓励弹性错峰休假。7月公布的扩大消费15-5规划又明确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增强制度执行刚性，从有钱消费到有时间消费，休假政策被纳入扩内需部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毅在今年两会期间就表示，要让劳动者有时间消费、有能力消费，从而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年假与春秋假、传统节庆相衔接，还可缓解孩子放假、家长不能休的时间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加班文化时指出，一些劳动者依赖加班费提高收入，一些企业则以延长工时替代精细管理。若基础收入不足，或者休假意味着收入下降，劳动者即使有时间也未必有消费能力。因此，带薪休假的经济作用必须建立在带薪真实兑现、工资合理增长和企业提升用工管理能力之上，不能把扩大消费的责任转移给劳动者多休假、多花钱，但难点在落地，隐性侵权多，把累计工龄变成本单位工龄，跳槽后年假清零，用婚假、产假或团建冲抵年假，强制拆成零散时段，层层审批，让职工签署自愿放弃声明，员工离职后追索多年未休年假工资，还可能撞上一年仲裁时效，过晚不获支持。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施行，今年1月，人社部再次明确将推动修订条例，促进用人单位落实制度。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施行18年后，仍需通过修订增强执行力，说明难点不主要在于有没有规定，而在于法定权利能否低成本行使。领导带头不是作秀，是把看脸色修扭回按制度修。可真要破局，得靠抬杠啊！维权通道一起转，别让有假难休再熬18年。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多名消息人士披露呢，美国政府计划关闭一批驻外使领馆，涉及加拿大、日本等5个国家。

就是国务院系统派驻的使领馆这样一些机构。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调整。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跟特朗普本人密切相关，就是他本人他并不在乎这个外交专业人员的作用，他更喜欢小圈子决策，更喜欢通过首脑之间的直接交流来拍板，所以他认为外交机构的存在本身价值不是很大，这也是他跟这个其他的总统不一样的地方。那咱们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两个核心盟友的使领馆也处于被他关闭的这种范围之内？这个其实很正常，我们可以看一看啊，美国在海外的大使这样的单位啊，大概有195个，但是目前有超过100个单位都没有正式的大使任命，所以一半以上的这个美国驻海外的，还不是说的这个领事馆，而是大使馆，都没有真正的大使。而且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中东地区，目前美国正在跟伊朗开战，而在中东地区呢，有5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

0: 的冲击啊，也许中期选举以后，如果民主党控制了一院或者两院的多数，那么可能对于特朗普的一些行为呢，会产生更大的这种抑制作用。但是呢，我觉得在国外的使领馆的设置方面，其实行政机构白宫它是有自己的决定权的。所以特朗普呢，之所以他原来说要关停30处，而现在呢这么久了，第一次才关闭了5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需要关注的问题太多了，他没有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呢，第一批我觉得是他在仅有的时间里面才找出来相对更容易做的一些事情，而今后呢，一旦能够腾出手来，大概率还会有第二批，甚至于第三批，因为这是一个特朗普政府的既定方针，所以我觉着今后美国政府可能会关闭更多的驻外机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金价大幅上涨，相关分析让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哎，若雨，我们看到昨天金价暴涨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原因吧。
4: 好的。昨天这个国际现货黄金是单日大涨了超过4%，强势突破了4200美元每盎司。今天呢又一度突破了430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关口，表现是非常亮眼的。那么这次上涨呢，还是由于这个宏观数据、地缘局势以及资金层面这个三重力量的一个共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宏观数据情况，美国这个七月份的这个小非农 ADP 就业数据是仅仅新增了4.4万人，是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6.5万人，创今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平，比这个上个月9.5万人是近乎腰斩。结合它上个月的这个非农数据来看，美国这个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然是正在降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数据公布以后，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也是双双回落，实际利率下行的这个预期也是升温，为这个金价是打开了上行的一个空间。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伊冲突啊，近期是持续释放这种缓和的信号，看起来努力是取得了进展。那么地缘风险溢价也是快速的一个消退啊，国际油价也是应声下挫。那油价回落以后，也是带动这个通胀预期是降温的。那么美国财长这个贝森特也是表示，现阶段美联储没有必要加息。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黄金它面临的这个外部压制也是明显的减轻，所以这个金价也是顺势大幅的一个攀升。最后一个是这个资金的一个层面。我们知道这个黄金的这个需求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金饰的实物消费，央行的购金，还有投资需求三大板块。经过这个上半年、近半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调整，金价这个今年以来是已经深度回调了。那么金饰它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性价比是逐步的显现了。而像这个央行购进方面呢，它则是持续发挥它这种压舱石的一个作用。世界黄金协会也是调查显示，几乎90%的这个央行预计未来十二个月都会继续增持黄金的一个储备。那么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这个受这个 AI 板块这个资金虹吸，还有这个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一个影响，在六月份的时候，这个全球黄金的 ETF 是一度净流出89亿美元，但是从七月以来，这个流出的压力是已经明显的缓解了。像这种投资需求的这个资金从观望转向了这个重新的布局，如果

0: 我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0: 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刘芳、张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新

0: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

0: 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

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

0: 专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2: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

0: 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

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

0: 1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啊，所以尽管他那颗乳牙不用再植回去，不用再塞回去了，但是该有的处理还是要做的。
1: 对，因为它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牙掉的，但它邻牙也有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所以要进行一个评估和一个治疗意见的指导。
0: 所以一旦发生了这种牙齿脱位的这个情况，还是希望大家及时的向北京口腔医院啊急诊及时去寻求一些帮助啊。这刚才我们提到的说是比较严重的牙齿都掉了哈，但是我也看到有些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我觉得更难弄的就是牙齿牙冠折断了，这个现象在比例当中也是比较高的吧？
1: 这是最高的，
0: 最高的比例最多的哈。
1: 是的，是的，牙齿折断就是受到稍微小的撞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我们的牙其实按理说挺坚固的哈，怎么那么脆呢？中间都断了。
1: 对，但有的小孩就是有的人看就是玩手机，或者是看视频，那 iPad 手机砸一下，
0: 掉脸上砸的，
1: 对，砸一下，哎，牙齿就掉了一块。这个昨天我还看了一个，
0: 昨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1: 看了这一个患者
0: 啊，咱说说这个牙冠的这个折断的这个患者，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比例比较大哈，这个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折断这片也要拿着去找您吗？找大夫吗？
1: 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话，其实是不推荐拿着断冠来的，但是也有来的，就是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接了一个患者，他是做全麻，全麻他会插管，插管可能插拔管的时候，这个牙齿对折了，神经漏了啊，那么他拿着断冠来的，那我们急诊的处置就是患者他也不想插神经，那而且他时间比较短，我们就给他做的是保留神经的治疗，然后把断冠给他粘接回去，但于对于生长发育期儿童的话，因为他成年人可以做牙冠嘛，但是儿童我们一般推荐他就是年龄稍微成熟一些，一般18岁以后才推荐他做牙冠，所以在这个比如他8岁受伤了，到他18岁这10年间，我们可能需要这个断冠帮他去占位，
0: 当一个牙冠师，
1: 对，
0: 是吧？
1: 对，这个时候他比我们给他充填的这个更符合他的美观性以及他的生理性。
0: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8岁以上的小朋友，如果要是断了的话，还要把那个断了那个节儿牙齿要拿着，
1: 对，
0: 找大夫去啊，
1: 找大夫。找。
0: 对，刚才您提到了杀神经，是不是一个需要比较考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
1: 成年人是的，
0: 成年人是的，
1: 但是儿童的话，我们不做杀神经，我们一般做牙髓切断术。
0: 这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杀神经就是把整个神经从牙齿里。

0: 上有人这个网上提的说牙断了之后有个小红点啊什么什么，这个靠谱吗？这说法
1: 靠谱，
0: 靠谱啊。这个小红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牙髓，
1: 就是牙髓，因为牙髓是红色的，所以一般如果是受伤了的话，他可以拿镜子照一照，如果它都是黄色的这个面的话，一般是没有漏神经的，如果发现小红点了或者大的红点了，那就是漏神经了，就是抽时间到医院来看一下。
0: 这个一般情况下断面的时候有要求的时间时效性吗？像刚才我们说的牙齿掉了，要求一个小时之内最好来。这个牙冠断了的话，
1: 冠断了的话，如果想做儿童的话，想做活髓保存的话，那尽量还是要争取两个小时之内的。
0: 两个小时之内。
1: 对，但是我也做过，就是两周的或者几天的。
0: 那么长时间的。
1: 对，有时过他们过节了，回老家了，然后再一回来就很久了。一看这个牙齿也是漏神经了，那我先尝试着保存也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尽量短，时间
0: 尽量
1: 短。
0: 如果长了的话，有可能这个神经还是保留不住，是吧？
1: 是的。
0: 有没有那种小孩这个逼不得已也杀了神经的这种？
1: 也有，
0: 也有、啊，
1: 也有。他主要还是可能他不光是牙齿折断了，牙齿还松了，他是一个复合性的损伤。
0: 松了的是不是更麻烦一些？
1: 相反
0: 来说麻烦一些，
1: 相对说是的。
0: 待会儿我们还会请您再给我们讲讲这牙看似牙齿松动和移位的该怎么办啊？还想问问您，牙冠断了有没有那种裂了的这种可能性在外伤当中？就是有裂纹了或者掉渣了，就老百姓说。
1: 对，它是有的我们叫粉碎性折断。
0: 粉碎性折断。
1: 然后剩余的牙体上面还可以看到，就是跟瓷碗摔了之后，
0: 对，
1: 没有碎但出现的这些
0: 裂纹。这个其实特别影响美观啊。
1: 裂纹其实它还是有在光的影响下还是很明显的。
0: 这类的情况下一般怎么来处理呢？
1: 这种裂纹的话，
0: 它就算没断，但是裂了。
1: 如果它神经在后续的观察中它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是临床上一般不推荐做太多的处理。但如果是神经坏死了的话，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裂纹表面加固一下。
0: 还有一些人特别那什么，哎呀，你看我就掉了个渣儿，然后就觉得特别小的一块儿，然后整体的牙冠也不像人家，比如说人家一分为二也好，然后这个甭管是三分之二掉了还是三分之一掉了，这可能是一个整块儿，这种小裂纹。小碎渣的是不是也比较麻烦一些？
1: 还好，这种就补上就可以了。
0: 补上就是吧？
1: 对，因为现在也是像您说的，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然后充填上之后，补上之后，效果一个是美观，还有持久性，都是能达到。

0: 是
1: 指标哈。
0: 是的，是的，因为咬合关系的话，就是能够判断这个牙齿承担多少力量，而有的人他的咬合很紧，就上牙咬得很紧，那么这个牙承担的力量就会比较大，我们可能适当的会不会固定的时候给他稍微的固定的时间长一些，有的上下牙根本就咬不上，那么有可能他很松的情况下，就松的情况下，如果他我们有可能不给他固定，因为他咬合不上的话，他就受不到下牙对上牙的这个冲击力量，那么可能就会在这个状态下。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周六起，北京将新增8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市属公园延时开放游船，解锁北京夏日限定浪漫；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医保局发布消息，从8月8号开始，北京新增朝阳区大屯街道世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等8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同时，从8号开始，首都医科大学中医门诊部、朝阳区18里店地区横街子社区卫生服务站、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卫生所等5家定点医药机构，因为不能继续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被终止医保服务协议。门头沟区潭柘寺镇赵家台村卫生室等218家定点医药机构因为已经注销等原因被解除医保服务协议，参保人员在上述223家医药机构发生的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支付。另外，对北京市朝阳区3环肿瘤医院取消黄牌警示，之前该院受到黄牌警示处理，现处理期满，该院整改完成，经市区医保经办机构检查，认为该院整改后符合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的条件。再来关注，今天北京高温黄色预警进入第二天，室外依旧高温蒸煮。截至12点20分，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市观象台气温已经达到35.1摄氏度，再次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线。今年夏天北京高温日再加一。中央气象台实况显示，15点10分，北京市观。

点到14点，全市981个测站中有621个测站占比 63%， 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及以上，104个测站占比 11%， 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及以上，22个测站占比 2%， 最高气温达30

0: 五个高温日。入夏以来，北京傍晚时分常常迎来骤雨初歇的晴光时刻，云朵高低错落，铺展天际，彩虹斜跨楼宇山间，让夏日北京的傍晚成了全城热议的浪漫景观。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了让游客市民能沉浸式捕捉这份独有的城市诗意，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水面游船运营时间到19点或19点半。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北京站在李成江冰上运动中心拉开战幕。作为本赛季俱乐部联赛的最后一站分站赛，本站赛事云集了众多国内顶尖选手。第一天率先进行了青年组各项目短节目和韵律舞的比赛。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北京站作为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的最后一站分站赛，吸引了国内各年龄段优秀选手报名参赛，报名人次超过1000人。比赛于8月5号到8月13号进行，众多花滑名将将在北京站迎来赛季首秀。男单公开组的比赛中，上赛季全国锦标赛亚军陈玉东、季军彭志明将在北京站完成赛季首秀。此前在哈尔滨站公开组以出色表现夺冠的戴大卫也将再度出战。女单公开组比赛中，上赛季全国锦标赛季军朱毅将亮相赛场，她的对手包括刘宇轩、刘景天等一众年轻选手。上赛季

的比赛中，徐明涵发挥出色，以77.73分暂列榜首。上赛季青年锦标赛亚军田同鹤迎来了赛季首秀，以76.85分紧随其后。李卓朗排名第三。双人滑方面，王晨宁、陈永正在短节目中表现出色，位列第一。冰舞韵律舞的比赛中，殷善杰、杨世瑞在。

0: 三，秦晨曦、李璐彤分列四五位。8月6号，青年组各项目自由滑和自由舞的比赛将会进行。
1: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这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在摩洛哥拉巴特的会议讨论了 FFE 提案，承认其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并且这一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

0: 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家周检院士团队在科学发表了研究成果，首次完整观测肝癌细胞从血液播散、免疫逃逸、休眠潜伏，最终发展为远处转移病灶的完整链条。肿瘤转移呢，是癌症晚期致死核心原因。长期以来，癌细胞在体内潜伏过程属于研究盲区，而该团队借助时空多组学技术追踪癌细胞动态变化，找到了癌细胞休眠与复苏关键的调控节点，锁定两个潜在的干预窗口期。临床数据显示，大部分进入循环的癌细胞会被免疫系统清除，仅有极少数的细胞成功定植形成了转移灶。研究为提前阻断肿瘤转移提供了全新靶点，有望推动癌症的防治策略从治疗晚期病灶转向提前干预转移进程。科研人员表示，后续将基于该成果开发靶向药物，优先开展肝癌转移相关的临床试验，为降低恶性肿瘤复发风险开辟新的思路。再来看一看，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药品审批结果，四款创新药通过优先审评通道获批上市，其中包含了中药 1.1 类创新药胶漆止痛凝胶贴膏，适用于骨关节疼痛外用治疗；盐酸伊斯特韦片是抗病毒创新口服药物；舒地胰岛素注射液用于成人二型糖尿病治疗；瑞西奇拜单抗注射液用于泛发性脓包型银屑病。四款药物覆盖了慢性病、皮肤病、疼痛管理和抗病毒多个赛道，都是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突破同类进口药物的市场垄断。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快创新药审评改革，完善附条件审批、优先审评政策，生物医药原始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业内专家提到，创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后续需要完善医保准入机制，加快优质新药落地基层医疗机构，降低患者的用药负担。同时要持续鼓励药企布局罕见病、老年病的药物研发，补齐临床治疗短板。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前不久京东方宣布玻璃机封装载板试验线顺利通线，设计月产能1000片，瞄准了 AI 芯片先进封装市场。玻璃基板相比传统硅中介层拥有更大面积、更低信号损耗、散热性能更佳、长期成本更低等优势，适配大算力芯片多芯力集成需求。同时企业披露钙钛矿光伏研发进展，实验室的电池效率达到了 27.94%， 中试产线稳定效率 20.11%， 计划下半年在漠河开展野外实证测试。钙钛矿被视作下一代光伏核心技术，可以和硅基光伏叠加形成叠层电池，大幅提升光伏发电上限。当前行业亟待解决材料稳定性、大面积制备缺陷等难题，显示与光伏技术协同发展成为京东方的重点战略。 企业同步布局 AR 光学面板、新型传感器等赛道，玻璃机先进封装产线落地，也将助力国内算力产业链降低对外依赖，支撑本土 AI 芯片产业发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持续的高温天、桑拿天，很多市民会认为夏天大量出汗能够排毒养颜，其实这是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汗液主要成分是水、氯化钠、尿素，而人体代谢毒素主要依靠肝脏和肾脏，单纯出汗无法排出大量有害物质。大量出汗呢，只会流失水分和电解质，补水不及时极易诱发中暑、肌肉抽筋等等。高温环境下不要追求暴汗，防暑核心呢是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出汗较多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避免正午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遮阳。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一旦出现了头晕、恶心、体温升高，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休息，千万不要饮用冰水或者是大量冷饮来快速降温，因为温差的骤变容易刺激血管。老年人、小孩或者是户外工作者都属于高温天的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防护工作哦。
3: 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室昨天国家的扩大，
3: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

0: 超标的问题，相关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更有供应链负责人直言，正常牛蛙抗生素都会超标。那么我们先通过一段报道来了解一下牛蛙等高密度养殖行业存在哪些乱象。
1: 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

0: 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1: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物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

0: 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0: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1: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应激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呀、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2: 其实听了报道，大家能知道国家是有相关政策法规来监督这个牛蛙等生鲜行业抗生素的这个使用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

一般通常都是网箱这么去养殖哈。你要是不高密度，你就很难。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哪一些是高密度的。你说黄鳝呐、泥鳅啊、甲鱼呀、小龙虾呀、基围虾呀。

不见得持久战。联合国抗微生物耐药性特色的一个协调小组，他在2019年的报告里面预估，如果不加干预，到2050年，全球每年或许将会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水产养殖的抗生素滥用，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推手之一哈。这个低浓度的不是亚致死浓度的这个抗生素，它不足以直接杀灭细菌，但是它持续的施加生存的选择压力，它诱导细菌的基因突变，筛选大量的耐药菌，催生耐药基因。在缺少那个规范用药管控的这个养殖区域，多重耐药菌株它每年最高可以递增到 8.5%。 我说的这个数字呢，是局部的科研论文的观测哈，不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耐药菌耐药的基因顺着这个养殖污水又排入水土环境，又经由水产食品进入人体，就形成了一个环境食品人。

常关口，你要进我的这个，我肯定要先快检后交易，我不用检你很多嘛，我就随机抓一只嘛，就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嘛，那我先把你卡住，哎，再进一步的再去确认，哎，我不需要知道特别精确的数值，我只要知道这一批的牛蛙它能不能

信息全部数字化存证，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目前的这个科技在技术方面已经具备了，真正的难点呢就在于落地执行，堵住阴阳货，一套报告反复使用的这个漏洞，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可能是需要去做的。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态养殖技术，还可以，还有抗病育种这些方面，都还可以做一些好的办法。就是其实养殖户他不是说他就想用药，我以前经常都说他们自己生病了都舍不得吃药哈，那他这个去买抗生素他也是要要钱的哈。就哪怕就是说他的就是违规的哈，但是我们要考虑他的不容易异地而处就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有替换的这个技术哈，只靠事后处罚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怎么样用科技帮助养殖户做到少用药哈，这个对标挪威的三文鱼养殖，当然我们的这个从我们卖出来的这个客单价，还有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规模来说，肯定是和它有不是那么的好对标的，但是那套思维逻辑我们可以拿来用。

要也能够挣到钱，那么才能够把这个难题给攻关了，不能够让老老实实做生态养殖，严格执行用药适应症休药期的养殖户，在市场价格战中，就吃亏倒闭关门，要给合规的产品更多的溢价和市场的通路，让守规矩的有得钱挣。这个行业才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这样的正向循环。

0: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应该是列在第一位的哈。当然了哈，就是我自己最后呢，我还想说的一个点，刚才我们讲的是不是都是养殖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这一次这个记者去曝光了一个，就是说是在运输的时候，中转的时候，他们又二次加药了。是吧？啊，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继续来对标这个挪威的三文鱼，它确实是有活鱼运输的，但是仅限海上的短距离，最多都不会超过24个小时，大概就3个小时到24个小时之间。哎，它到工厂之后。

0: 消灭了这一次澎湃新闻的记者们暴露出来的最大的抗生素药残的叠加漏洞，只是说这个升级需要时间，需要市场接纳，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喜欢吃牛蛙的人放下固有的执念。
1: 嗯，没错，从养殖、运输、分销、流通走上餐桌，其实各个环节都有提升的空间。而在运输这一段，其实要改变，也许能更快地见到效果。当然，我们其实现在看到越来越多消费者是愿意为生态养殖买单的，大家愿意吃到没有抗生素的这个牛蛙。相信在科技的助力之下，这个养殖理念的根本改变是可以做到的。消费者吃到安全的、放心的牛蛙，不应该成为一种奢望。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受白海豚影响，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我国降雨强度进一步减弱，中东部大范围桑拿天持续局地可超38摄氏度；北京全链条整治货车交通安全风险。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点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豹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6号夜里起风力逐渐增强，7到8号继续增强到10到13级，部分14到16级。沿海海面7号夜里增强到9至11级，8到10号部分12至14级，局部14至16级。浙江省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4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是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目前北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午间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明天白天云量逐渐增多，高温仍然在线，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体感依旧闷热。明天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对周五晚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双休日北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落，本轮高温过程结束，下周多降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再来关注，昨天下午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北京市交通委等多部门联合召开通报会，通报全市10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货车企业，并对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当前全市正通过路面严查、源头监管与数字赋能相结合的全链条整治，全力压减货车交通事故风险。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4: 今年1到7月，全市货车致人死亡事故同比有所下降，但涉货车企业的亡人事故仍占全部涉企亡人事故的近1/3。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被通报的10家企业虽然仅占到全市7万余家货运企业的不足1/2%，却涉及了所有涉货车企业亡人事故中的 9.5%。市公安局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表示，
5: 由于主观的交通违法，造成我们事故多发，设牌的、闯灯的、右转不让行的等等这一些违法，这些极易引起重大的恶性的交通事故。今天呢，专门把这10家隐患最为突出的企业叫到了现场， 做一个集中约谈，也是一个警示。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注册各区的管理部门，对他们的整改效果进行跟踪和督办。通过这个方式呢，希望所有的货运企业举一反三，吸取他们的教训，安全隐患排除掉，保证日常运营的安全。
4: 今年上半年，朝阳区环卫第二清洁车辆厂因连续发生

0: 该场一辆环卫车在望京北路右转弯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骑车人当场死亡。副厂长姚辉对此表示，
1: 我们也是痛定思痛，深刻分析原因，采取了一系列整改措施。首先从这个制度上进一步加强了完善，明确了火车的通行标准，绿灯的时候不能超过30，拐弯的时候不能超过15，所有的车辆右转必须要停车再起步，这是作为我们厂的硬性规定。我们这个车辆今年上半年加装了40辆的主动安全设备，对驾驶员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是不是疲劳驾驶，他有没有出现驾驶的时候抽烟、接打电话，进行一个实时监测、实时提醒。
0: 当前到十月底，交管部门正在全市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在强化路面执法的同时，从货运企业源头加强交通安全联合监管力度，梳理违法高发和发生亡人事故的涉及企业，约谈企业负责人，全链条整治，来提升全市的货运安全。市交通委货运处副处长孟庆军表示，当前本市正在依托数字手段筑牢货车交通违法事前预防的安全防线，
2: 九月底前要完成全部渣土运输车的智能监控设备的安装、号牌规范化整治工作，十月份完成智慧货运监管平台的接入工作，下一步我们对全市的所有的货运企业纳入动态赋码的管理工作，依托智能监控实现实时在线预警、动态干预车辆违规行为，全职化解道路安全风险。
3: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经进入终审阶段。巴加埃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锐，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6: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7: 以上为广告时间，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8: 都市人
9: 累垮了，垮了，垮了。
8: 现代人
10: 虚透了，
8: 上年纪
10: 犯愁了，
7: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8: 开班了。
1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7: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7: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1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啊聊聊立秋最接地气的话题，吃。
2: 哎，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旧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啊，希望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今儿我们继续说立秋。
1: 哎，吃这个话题啊，孟大夫喜欢吗？
2: 哎，民以食为天嘛。其实我们说换季最先调整的是啥？就是餐桌，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对吧？
1: 上期我们刚讲完这个立秋的节气文化和养生的一些纲领啊，
2: 对，
1: 大家听完了之后最想问的话题就是吃什么。有朋友说这个立秋到了想贴秋膘又怕长肉，还有朋友问秋天润燥是不是就该天天喝梨水呢，还有人问啊刚入秋还是觉得太热了，不知道该吃凉的还是吃温的，特别纠结。
2: 哎，这甭纠结，这一期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立秋时节咱该怎么吃，因为它本身是夏秋的一个交替的节点。饮食呢其实

0: 该到秋天了，咱哪些菜哪些水果您今天晚上明儿咱去菜市场买的时候咱就可以开始吃起来，让您既养生，哎，咱也接地气啊，咱这个有生活的烟火气。
1: 是，那我们就先从蔬果开始说起。老话讲这个不时不时，第一个时呢是时节的时，第二个时是吃的那个时。那应季的食材呢就是最好的补品。立秋之后有哪些瓜果蔬菜正好上市，特别适合这个时节吃呢？
0: 哎，正好今天跟大家说说，一方面呢说说蔬菜，另一方面呢咱也说说水果，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养生的咱这个代茶饮啊。咱干货满满的一期。第一个呢就是咱立秋啊，立秋呢有六种必吃的应季蔬菜，咱可以，如果今儿您去菜市场逛的时候，咱看看，哎，这菜怎么样？如果合适的话，咱可以整点，然后回去买。
1: 整点。
0: 对，第一个呢就是莲藕。立秋的莲藕啊，其实是脆嫩鲜甜。哎，你看这个脆嫩鲜甜，就感觉它特别好吃。

适合秋天之后去润燥去补身体。而且这个藕呢，其实像我们家的吃法，一个是它会被包到这个饺子里，它其实会有一种脆脆的咯吱咯吱的感觉，一个是我们家会包荸荠，会包这个莲藕，它会调整这个饺子馅的口感，就有点像脆骨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包。

0: 吃的余热，然后生津的效果很好。但你说啊，我这个本身就是比较怕冷的，那老人或者最近经历过什么大的手术啊、治疗啊这些，我想煲个汤，我想给自己补一补，往里边您放点藕也是可以的。这个藕呢，就性质就从寒变成了温了，它既健脾开胃，又养血补虚。您慢慢补身体，它同时也不会让您上火。您愿意炒着吃也行，炖煮着吃也行。如果您喜欢这个爽脆的口感，挺阔爽脆，那您就像练文说的，清炒着吃啊，荷塘月色嘛，清炒着吃，它其实就很脆。但是像我这种喜欢面一点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汤里一炖啊，炖面面糊糊的啊，一抿就化，这种其实最好的。
1: 那如果有人不爱吃藕呢，还有什么蔬菜值得他们购买？
0: 像藕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像我父亲喜欢吃什么，就是秋葵
1: 啊。
0: 秋葵其实你看它这名儿，人家就叫秋葵，
1: 是啊，就叫秋葵。
0: 对，所以秋葵是初秋的一个应季蔬菜，我们叫什么叫蔬菜之王。哎，我倒是不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口感，是因为它有点滑滑，有点粘液。
1: 是，
0: 但是我家里人特别喜欢吃，他觉得这个口感嫩滑啊。这种嫩滑，其实我们说秋天的季节特点是什么？是不是润燥？它润燥，感觉特别燥。这个顺滑嫩滑，这种尤其是表面的这个粘液，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精华。也别洗太干净，把粘液洗没了也不行。但是如果您说我烹烫这个，我做之前您可以焯个水，它其实能去掉它这种涩味，它口感会更好。

0: 我们说的这个粘液层被破坏了，它暴露出来了我们的胃黏膜，那这个时候强酸强碱的辅食就会让您觉得胃疼。
1: 嗯，
0: 所以有很多这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个药，市面上的这种混悬液呀、咀嚼片呀，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胃上物理性的啊糊上一层啊，糊上一层之后，它是不是就物理性的把这个胃酸啊或者是胆汁啊和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其实是隔离开了。那秋葵这种粘液，包括我们中医里边有一味药叫白及，它其实作用是一样的，这种粘液其实我们认为它有修复黏膜、保护黏膜、物理性隔绝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初秋的季节啊，应季蔬菜里面秋葵，如果您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的这些朋友们啊，您可以试一试这一款蔬菜之王啊，它其实口感顺滑的同时润燥补脾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黏膜，而且它的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对于这些我们说有控制三高人群的，它有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
1: 嗯，那孟大夫提到这个秋天也是健脾的好时节，秋天脾胃比较弱嘛，那我们讲另外一位这个大家都

0: 实
1: 是啊，所以我们身体好，第一个就是吃得好，第二个睡得好，第三个情绪好，
0: 对
1: 对吧？所以听完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一些，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咱们各自的脾胃啊。
0: 对，所以那说到脾胃保护好，那山药少不了，
1: 山药少不了，还有什么少不了呢？
0: 明星食材在初秋，南瓜也得算一号。
1: 那南瓜有什么作用呢？
0: 啊，其实南瓜就比较很多，我觉得女孩子会喜欢，因为它比较甜甜的、糯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贝贝南瓜，
1: 对，
0: 就吃起来很像甜品，糯叽叽，而且它有的吃起来像那种鸡蛋黄，甜甜的鸡蛋黄的感觉。其实南瓜有很好的我们叫补中益气、消炎止痛的一个作用，对于这种脾胃虚弱呀、消化不良啊，秋天的时候您多吃点南瓜，其实它是一个。

0: 饭后小甜品啊，叫像银耳啊，银耳百合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平民燕窝啊，说起来滋阴润肺，养胃生津，一个燕窝平替吧，可以说它的性质呢，其实比百合更加的平和。秋天如果您有皮肤干、口干、大便干，您喝点银耳羹，它有这个润而不寒、补而不腻的一个效果，而且老少都可以使，对吧？我们说，如果您在这个银耳和百合里边，您可以再加点这个莲子、银耳、百合啊，但是注意啊，我们说这个银耳其实要现煮现吃啊，您别蒸一大锅、煮一大锅，你说这个隔夜了吃好几天，哇，那一个是容易滋生细菌，到时候您吃完了以后再直接跑厕所，那可就不太行了。
1: 嗯，孟大夫，您刚刚说到这个莲子银耳百合汤会不会太凉啊？听起来特别凉。
0: 其实是这样，因为它们其实是比较偏平和的，就是百合和银耳都算是比较平和的。莲子呢，它健脾的同时，我们说莲子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卖的莲子是把芯儿去掉了的，就有莲子芯儿，清心火效果好，把芯儿去掉了，哎，健脾止泻的效果好。
1: 啊，
0: 所以莲子银耳百合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清润的食物，也不会伤及您的阳气和正气。所以如果您在秋天说我餐后想有一个小甜点去润润燥、止止咳啊，清心安神，其实银耳百合特别适合。
1: 嗯，包括我们早饭有的时候也可以煮点。好，那我们讲完蔬菜呢，再说说水果吧。立秋之后，水果也要从夏天的西瓜、甜瓜慢慢转向润燥补气血的种类。那哎，第一种我可以抢答一下，因为我秋天的时候特别爱吃梨，因为确实我这个嗓子啊，这破嗓子到秋天就一直疼，一直痒，一直想咳嗽，然后每次吃完梨，
0: 你这个是超级好的嗓子，就利用度太高。
1: 是，所以就这个梨秋天一吃就有嗓子一下就舒服的感觉。
0: 哎，小的时候你家里给你熬梨汤不？
1: 会喝冰糖雪梨。
0: 哦，对，哎，我觉得是不是北方熬梨汤熬的特别多？
1: 哦，
0: 就秋梨膏。哎，你们那儿喝秋梨膏吗？
1: 好像没有。
0: 哎，还真的是北方喝秋梨膏喝的特别多。一个是喝秋梨膏，还有就家里面会熬梨汤，因为家里边那个时候会担心说秋梨膏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添加成分。当然现在有很多做的零添加的，做的非常好。小的时候一到了秋天，妈妈会给我做两个。一个是熬梨汤、熬梨水啊，觉得喝完梨我就感觉吃了个甜品，感觉特别好。还有就是一旦咳嗽了，哎，也有盼头。为啥呢？咳嗽了之后，他会给我蒸种梨盅，就把里边那个核挖掉了之后，剩外边的这个梨的这个瓤了以后，他会把这个皮剥了之后，然后雪梨嘛，这个嫩嫩晶莹剔透的瓤，然后把这个核抠了以后，它里边不是会有一个凹陷吗？
1: 对，
0: 他会在里边放一点蔗贝，然后
1: 蔗贝
0: 它有润肺化痰止咳的一个效果，还有消散结的效果。然后他把那个梨切到那个帽，哎，再盖回去，然后整个蒸完了之后，然后。

0: 干啊，您可以吃一点石榴啊，维生素含量特别高啊，您吃点石榴很润燥。但是呢，这个石榴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它特别难剥，
1: 是
0: 对，它要把它剥出来特别不容易。
1: 秋天多吃石榴，但是。吃完是不是也要记得漱口？因为石榴这
0: 对，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些不只是吃完石榴，就所有吃完了东西之后，我们都建议您漱漱口，因为会有一些食物残渣或者是糖分啊残留在你的牙齿上，或者卡在你的这个牙缝里边，
1: 是的，
0: 然后造成中口腔这个隐患，所以你就是还吃了东西以后保持一个我漱漱口的这个好习惯。那除了这些之外，到了秋天还有一个啊，北方特有的枣。
1: 我也爱吃枣，
0: 对，但是枣吃多了胃不好。
1: 哦，是吗？
0: 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茶心啊，如果在没吃饭之前。

0: 口玉米排骨汤，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山药，非常的温和啊，不油不腻，全家都能喝。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秋葵，其实可以炒个山药，
1: 嗯
0: 啊，如果您是种脾胃比较弱，然后想控制体重，然后控制血脂啊，清淡低脂，口感清爽，适合夏秋交替的时候清暑热的同时健脾胃啊，秋葵和山药咱可以炒一个。第三个呢，就是百合蒸南瓜。刚刚我们介绍这几个菜都利用上了，百合蒸南瓜呢叫润肺安神，清甜不腻啊，这个素菜老人小孩都很合适，尤其是老人既润燥的同时呢，南瓜呢比较软和也比较好消化，但是就是注意这个，如果对于特别甜的一些品种，如果血糖不好的话，咱们稍微别吃这么多，而且您在蒸的时候里边可以再放上一点枸杞，哎，更有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嗯，给大家再重复一遍，第一个这个莲藕玉米排骨汤，温和贴秋膘，健脾又润燥啊。第二道秋葵炒山药，健脾养胃，低脂清爽。第三道百合蒸南瓜，润肺安神，清甜不腻。那菜谱都学会了，最后孟大夫给大家说说立秋有没有什么可以在家里 DIY 的一些养生的小食谱吧。
0: DIY 养生代茶水，代茶饮，就养生水，
1: 代茶饮，这个也是我们上一期答应我们听友啊，在这一期给大家分享。
0: 嗯，哎，我特别喜欢咱们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特别想跟大家互动。如果大家想听关于哪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大家都可以给孟大夫留言，然后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希望能特别希望能跟大家持续输出这些对大家有帮助的这个科普啊。第一款其实就是秋天的时候很适合喝的，我们家也会经常喝，叫做玉米须水啊。
1: 嗯，
0: 就是新鲜的玉米须，就您买玉米的时候，它有的是包好的，有的是没包好，是那种就带着叶子的，每次把带子叶子的这个买回来之后，自己包完了之后，它不就有那个新鲜的玉米须吗？
1: 对，
0: 我们家就会用来煮水。这个玉米须水呢，它有清利湿热、利水消肿和降糖的作用。因为我爸本身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会喝一点这个玉米须水，后来我们就都跟着他喝啊。其实我还喝过，其实甜甜的，有点像就是煮玉米的水，就能喝出玉米的味道，而且它是甜甜的，口感很好，
1: 香甜。
0: 对，其实您就是在买玉米的时候要买那个裹着叶子的，然后这样包的时候您自己把玉米头上那个须子揪下来稍微洗一洗，其实就很好。
1: 这个是我真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平时可能包玉米的时候就会把那些须都
0: 扔
1: 摘掉，而且我甚至觉得配着那个玉米颗粒一起吃进嘴里特别糊嘴，没想到这个玉米须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0: 玉米须是宝，而且玉米须有很多地方要单独卖，它本身是一味中药，就中药里边有一味药就叫玉米须。

0: 黏膜适合三高人群，山药、南瓜补中益气，温和健脾；百合、银耳润肺安神，缓解秋燥干咳失眠。二，应季水果吃对才养生，秋梨生津润燥，脾胃虚寒建议蒸煮吃；葡萄补气血开胃口，血糖高需控量；石榴生津止泻，维 C 含量高。鲜枣被称为维生素丸，但枣皮难消化，一天3至5颗即可，别空腹吃。三，家常食疗与养生水，推荐三款应季食谱：莲藕玉米排骨汤，温和贴标；秋葵炒山药，低脂健脾；百合蒸南瓜，润肺安神。日常可用玉米须、冬瓜皮煮水，清湿热，消水肿，适合秋老虎天饮用。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

新意义，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我国降雨强度进一步减弱，中东部大范围桑拿天持续局地可超38摄氏度，北京体感温度创近期新高。本周六开始，北京将新增8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点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豹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

6级，沿海海面7号夜里增强到9至11级，8到10号部分12至14级，局部14至16级。浙江省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4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是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今天北京高温黄色预警进入第二天，室外依旧高温蒸煮，截至12点20分，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市观象台气温已经达到35.1摄氏度，再次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线，今年夏天北京高温日再加一。中央气象台实况显示，15点10分北京市观象台气温36摄氏度，相对湿度54%，体感温度达到41.2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观测数据显示，8月6号2点到14点，全市981个测站中有621个测站占比63%，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及以上；104个测站占比11%，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及以上；22个测站占比2%，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及以上。北京已经连续两天出现高温日，今年夏天北京已经出现八个高温日，分别是5月30号、7月3号、7月15号、8月1号、8月2号、8月3号、8月5号和8月6号。八月以来，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前六天已经出现五个高温日。目前北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午间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明天白天云量逐渐增多，高温仍然在线，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湿度大，体感依旧闷热。明天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对周五晚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双休日北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落，本轮高温过程结束，下周多降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北京市医保局发布消息，从8月8号开始，北京新增朝阳区大屯街道、世纪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八家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同时，从8号开始，首都医科大学中医门诊部、朝阳区18里店地区横街子社区卫生服务站、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卫生所等五家定点医药机构，因为不能继续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被终止医保服务协议。门头沟区谭。

0: 三环肿瘤医院取消黄牌警示。之前该院受到黄牌警示处理，现处理期满，该院整改完成，经市区医保经办机构检查，认为该院整改后符合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的条件。再来关注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首都开局起步十五新闻发布会昌平专场。未来五年，昌平将加紧建设科教引领一业宜居的国际一流现代化新城，力争到2030年全区 GDP 较2020年翻一番。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上半年，昌平区的 GDP 增速达6.8%，达成高基数上的高增长，实现良好开局。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晓东说，未来五年将通过科技创新、城市换新、服务革新等六新工作。

0: 药物研发，力争到2028年科学家创办企业达150家，产业收入保持年均10%以上增长。先进能源领域，攻坚新型电力系统、长时储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到2030年产业营收突破4500亿元。先进制造领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到2030年规上企业收入突破2200亿元。
1: 十四五期间，昌平区的国土空间规划4梁8柱已全面建立，街区控规批复面积居全市第一。十五五期间，全区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公园绿地、便民商业等民生设施将精准落位。昌平区副区长雷海良介绍，
2: 提出霍营、新蒙泽等20个轨道微中心建设，引导优质商业、文化、公共服务资源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完成32个央产、军产、市属产权老旧小区的改造，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打造与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开展住宅项目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评价，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锐，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5: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6: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7: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8: 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
8: 哎，这个看着不错。
6: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7: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8: 对对对，提醒得好。
6: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看到张雷拿出的照片，方子君一愣，脸一下子白了。刘小飞倒没有觉得奇怪，他早就见过，没有告诉张雷自己的女友是何志军的女儿，确实是因为不好意思。张雷摘下墨镜，淡淡地说，1986年我们空降军抽调了40个最好的侦察兵，组成飞鹰侦察队到前线轮战。在一次行动当中，我哥哥为了掩护队友在丛林当中负伤昏迷，是他带着自己的陆军琅琊侦察队杀入重围，救出我哥哥的。他是我的偶像，侦察兵的军神。方子君看着他那张酷似他哥哥的脸上，一下子浮现出了严肃和庄重，看着那双眼睛里面燃烧着的青春的火焰，脸色越来越白。你叫张雷，那你哥哥叫什么？方子君问着，脸色已经全白了。哦，他叫张云，在后来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张雷没有注意，合上钱包。方子君无语，张着嘴没有任何声音，脸色真的是煞白。我一直想见到何队长，能够在他的部队服役将是我一生的光荣。张雷说完，严肃的表情没有了，他看着不说话的刘小飞和方子君笑了。别误会啊，我不会让你们给我走后门的，我还用不着，我相信自己。
2: 我也相信你，
1: 方子君突然很激动地脱口而出。于是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包括他自己。方子君长发披肩，换了蓝色的毛衣和白色的牛仔裤，从医院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张雷还真愣了一下。刘小飞是真的没有注意，他还在等着何小雨混出来。换了便装的方子君一下子就不是穿在外面套着白大褂的绿军装那样严肃的女干部的感觉了。当时看不见军衔，但张雷估计起码是中尉或者是文职副连。从外表上看，方子君好像比张雷和刘小飞还要年轻，活像一个艺术学院的大学低年级学生。他看见张雷愣了一下，稳定自己，接着走到两个傻不拉几的学员面前。
2: 怎么了？傻了？
1: 刘小飞笑笑，他的心思不在这儿。倒是张雷啊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跟这儿看倾国倾城呢。方子君装傻，声音却有些发飘。
2: 谁呀？指给我看看。
1: 张雷打哈哈，就在我跟前站着呢。
2: 你怎么跟你哥哥一样贫呢？
1: 方子君脸一红，但是随即又白了。张雷一怔，
2: 你认识我哥哥？
1: 子君意识到自己真是说多了，急忙追回来。
2: 在前线见过一次，他那个时候受伤，住在我们野战医院，不太熟悉。
1: 张雷想想，没说什么。这也很正常，女医护人员上过前线的各个军医院都有一大批，虽然前线的部队很多，但是见过一两次也是很正常的。方子君没说话，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刘小飞看见何小雨穿着深蓝色牛仔裤和米色的毛衣从医院里连蹦带跳的出来，急忙喊，
2: 哎，小心点儿，你月经走了啊。 何小雨就瞪着眼跑到跟前掐他，你个死东西，就怕别人不知道是吧？刘小飞就赶紧捂住自己的嘴。一直沉默的方子君说话了，
3: 走吧，今天我请客，给你们改善伙食，去吃涮羊肉还是什么，你们说了算。
2: 刘小飞赶紧说，我来吧，哪能让你请啊。刘小飞还真是有这个底气，虽然老爸交代老妈多次，进了军校就让孩子好好锻炼，军队全管了，不能再给孩子钱，但是老妈还是悄悄塞给了他不少钱。张雷也觉得让女士请客不合适，
4: 哎，还是我来吧。
3: 得了吧，你们三个小红牌请我。
2: 方子君笑着，
3: 现在什么都涨价，就是军校的津贴不涨，我还不知道你们在军校有多清苦，走吧。
2: 都不争了，知道这关系到女干部的面子问题。想想也是，堂堂的一个女干部，还是小雨的干姐姐，怎么好意思让两个小红牌学员请客呢？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吃涮羊肉，四个人就走向了另外一条街上的涮羊肉馆子。刘小飞自然和何小雨连蹦带跳，嘻嘻哈哈地走到前面，张雷就和方子君慢慢在后面溜达。但是不知为什么，两个人都无言了，一直都在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张雷才开口，
3: 你是什么时候上前线的？
5: 85年到88年，最后一批撤回来的野战医院。
2: 方子君淡淡地说，
5: 我没上过卫校，是在前线体干的，回来后自修的省医专的妇产科大专。
3: 3年呐。
2: 张雷肃然起敬。方子君淡淡一笑，
5: 不算什么，都过去了。
3: 我本来也有机会，但是我哥哥牺牲以后，我妈死活不让我参军。
2: 张雷说着，
3: 那你是84年的兵？
5: 85年，我爸爸和何叔叔是战友，就这么认了我这个干女儿。
3: 哦，你爸爸也是侦察大队的？
5: 是。
2: 方子君的眼睛暗淡下来。张雷又不是傻子，赶紧不问了。四个人，两个精瘦男孩穿着红牌的军装，两个漂亮女孩穿着时尚的女装，在街上走，真的是蛮显眼的。尤其是两个女孩都是高挑漂亮，就更打眼了，还真的就有人吹口哨说怪话。张雷和刘小飞看过去，是一群坐在马路牙子上的小混混。方子君赶紧说，
5: 别搭理他们，走吧。
3: 行了，你就别闹事儿了。
2: 何小雨也拉住跃跃欲试的刘小飞，他知道这个臭小子是个天生就好打架的主。两个军校生就压着自己的怒火跟着两个女孩走，口哨声却越来越响，甚至还有不堪入耳的喊声，
6: 哎，俩兵哥哥，把美女留下呀，就是我们弟兄也体验一把当兵哥的感觉呀。哎，这俩妹子还真水灵啊，那是要个有个，要脸蛋有脸蛋，要屁股有屁股啊。
2: 刘小飞一下子就忍不住了，转头冲那几个小混混喊，
3: 哎，说什么呢你们啊，找死啊。
5: 小飞，你能不能不闹事儿啊？
2: 何小雨赶紧拉住他。
6: 哟，怎么着，练练呢？
2: 那几个小混混继续出言不逊，居然还围了过来。张雷不说话，慢慢摘下自己的军帽递给方子君，
3: 帮我拿一下。方子君急忙问，你想干什么呀？别胡来，这块有纠察。
2: 张雷又脱下了自己的上衣，笑着塞给方子君， 我现在没穿军装吧？他冲刘小飞使个眼色，小飞会意，也摘下了自己的军帽，脱下了自己的上衣。方子君和何小雨一人抱着一堆军帽军装，都傻眼了。张雷低声说着，看着逼过来包围他们的七八个小混混，你左翼，我右翼。刘小飞站好位置，两个小伙子都是握着拳，分腿跨立。张雷不回头，对着两个女孩说，你们去那个饭馆等我们。何小雨急了，
4: 我说刘小飞啊，你是不是不打架就不安生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闹事儿，我就跟你真的急。
2: 方子君一拉他，
5: 算了，跟侦察兵说这个没有用，咱们赶紧去吧。
2: 他拉着何小

0: 喂的，赶紧跑，机灵点。
1: 张雷侧过脸回头笑笑，方子君这回是傻了，侧面太像了，但是现在不是傻眼的时候，就赶紧拉着小雨走。虽然自己的心里还在一阵阵的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的疼着，那边已经动手了，当然没有什么悬念可言，两个陆院侦察系的学员对付几个小混混真的有点浪费资源，几下子就给撂倒了。
2: 给我记住啊，以后别在这儿胡撒野。
1: 刘小飞一下子踢在一个家伙的屁股上，滚蛋。张雷一拉小飞撤，小飞一抬头，两个纠察正在远处冲着这边跑过来，于是两个人就嗖嗖嗖的撒丫子，后面的纠察也嗖嗖嗖的追，当然是追不上，跑了没多远，纠察就给甩到后面了。两个小伙子跑得很带劲儿，拐了几条街就径直跑向那个约好的饭馆，路上很多人都看着他们，觉得是有毛病，好好的跑什么呀，不过是精力过剩的一种表现而已。耿辉从军区回来，急忙走进大队值班室，对着正在看演习预案的何志军很严肃，
2: 大队长，有个不好的消息，陈勇的体检报告在最后的一项审查被打下来了。何志军一下子站起来，什么？说怎么回事，哪儿不合格了？
1: 耿辉把材料交给他，没有任何不合格的地方，名字打字员打错了，陈勇，勇敢的勇，给打成了涌泉的涌。哦，你自己看看吧。何志军纳闷，名字错了，
2: 改过来不完了吗？
1: 如果想改呀，早就给你改了，可人家根本不想改呀。我从侧面了解了一下，别的直属队有个军区哪个部长的亲戚和陈勇争这个名额，正觉得找不着你的漏洞呢，你自己把名字打错了。
2: 那现在呢，命令下来没有？
1: 命令已经下来了，陈勇落选了。
2: 何志军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黑脸涨红了，他不是胡闹吗？陈勇的素质在提干候选里面还用多说吗？啊，多少个军功章啊。不行，我要去军区，让司机给我备车。
1: 你去军区干什么呀？有什么用啊？现在命令已经下来了，找谁也没用，你就是找老军长，他也管不了这种小兵提干的蛋事儿啊。
2: 何志军牙关咯咯响，那你说怎么办？
1: 还记得那个小涛吗？
2: 小涛啊，就是那个从前线侦察大队被首长调走的小涛，南拳世家手枪好手，你问他干什么？
1: 他现在啊是军区司令的警卫参谋，在军区人头比较熟，他的老婆呢又是军区干部部门首长的女儿。
2: 何志军眼睛一亮，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是怕你不愿意去走关系。
2: 妈了个巴子的，火烧眉毛了，这关系得走。
1: 何志军吼着，马上给我要通那狗日的小涛的电话。耿辉拿出电话本去要电话，
3: 军区总机要5688。
1: 电话一下子通了，他把电话递给何志军。
3: 喂，哪位啊？
1: 是小涛，虽然过去几年，但还是那个鸟样子，还是那个鸟声音。
2: 何志军笑骂，妈了个巴子的，你说我是谁啊？对面激动了，何大队长，哎呦，何大队长。
1: 何志军的笑容逐渐凝固在黑脸上，他感到悲凉。是的，怎么能不悲凉？
3: 他何志军也开始卖自己的老脸了。他张着嘴呆了半天，才说，
4: 小涛，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你看你能不能办。
5: 您说，大队长，您交代的事儿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有个兵要提干出了点问题。
5: 啊，得了，您别说了，您派个人把他材料给我拿过来，明天下午下班以前命令就电

0: 我什么？
1: 一个战士的提干，一生的前途，就这么被一个首长的警卫参谋解决了？这么简单？他怎么会这么简单呢？他拿着电话，非常悲凉。电话里面还在说：“
2: 大队长，要不这样，明天下午啊，我亲自开车给您把命令送过去。我也好几年没见您了，我这儿啊，专门给您准备了一瓶茅台，好几年都没动，就等着跟您喝呢。”
1: 耿辉看着发傻的何志军苦笑，拿过电话：“小涛啊，我是耿辉呀。”小涛还是很利索：“
2: 教导员好。”
1: 耿辉笑着打圆场：“
2: 事情办了就可以了啊。大队刚刚开创，事情很多，下次我去军区办事儿的时候再找你喝酒好不好？”“
3: 是，教导员，你和大队长一定要来啊，一定得来，我等了好多年了。你们下来以后，我这儿事儿多，应酬也多，就一直没有机会去看你们。”
1: 何志军已经慢慢走到了大队部门口，看着训练场上的战士们发呆。战士们都在往车上装东西，准备参加军区组织的91惊雷演习。耿辉走出来，站在何志军身后，脸上也没有笑容，小心翼翼地说：“
2: 大队长，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和平环境的事儿啊，你没法说。”
1: 何志军不说话，只是慢慢地走。耿辉看着他孤独的背影，什么也说不出来。何志军看着熟悉的军营，却看出了一种陌生的味道。奇怪，怎么会觉得陌生呢？自己从小就在军营长大呀，怎么就不一样了？到底哪儿变化了？
2: 代理排长陈勇正在指挥战士们把物资装车，突然一声闷雷当空炸开。“
4: 陈勇，到。”
2: 陈勇转身立正，看见是大队长，立即飞速跑去。“
4: 你给我听着，这个兵你要不给我好好当，就给我走人。”“
5: 是。”
1: 陈勇敬礼。他不明白大队长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不好好当兵了？何志军独自走了，陈勇也不敢追，看着大队长的背影。耿辉走过来看着陈勇，苦涩的一笑：“
2: 他没事儿，你回去啊，带好你的牌，好好干，他对你很有期望。”“
5: 是。”
1: 陈勇给政委敬礼，转身去指挥战士装车了。耿辉看着何志军孤独的背影走在空荡荡的操场上，只能无奈地叹息。
6: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9: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8: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9: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8: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11: UFO 打哪儿来？
0: 恐龙为何灭绝？
1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0: 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0: 你着迷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奥运比赛项目中既引人注目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项目，拳击。拳击和射箭都是人类古时候的生存技巧，原始人用以强健体魄，而可以与恶劣的环境之下生存。在弓箭未面世前，人类是要

0: 还为暴力、危险而且不为人道，因此不批准拳击列入该届的比赛项目之一。1881年，英国业余拳击协会成立，拳击开始传到了全世界各地。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0: 现代拳击始于英国，最初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在雅典召开的时候，组织者认为拳击运动太危险，并且取消了这个项目。直到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第三届奥运会的时候，拳击才被列入了正式的比赛项目。不过拳击在奥运会的命运的确是多舛。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该项目曾因瑞典国家法律禁止拳击运动而被取消。自1920年奥运会以来，拳击在奥运会比赛项目中才确立下来，继而奥运会拳击史上出现了穆罕默德·阿里、史蒂文森等这样的传奇人物。拳击是戴手套进行格斗的运动项目，被人们称作是艺术化的搏斗，它既是一项业余的，也是一项职业的运动项目。比赛的目标要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以战胜对方或者是将对方击倒而结束比赛。与此同时呢，比赛者要力图避开对方的打击，攻防的武器只能是戴上特制手套的两只拳头，攻防的目标只限于对方腰宽以上的身体部位。拳击的比赛规则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国际业余拳联从1997年开始实行的新规则中规定，业余拳击比赛实行的是五个回合制，每个回合打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而职业拳击比赛一般是实行10到12个回合制，回合中间休息1分钟。业余拳击比赛主要是靠技术得分来判定胜负，所以拳击手套大而且厚，比赛时运动员要穿上背心、短裤、软底的拳鞋，戴护头盔。职业的拳击比赛主要靠强烈的打击或把对方击倒判定胜负，被击倒的一方如果在10秒钟之内不能站立起来恢复比赛，就被判失败。比赛时职业拳手的手套小而且薄，赤裸上身，头部不戴头盔进行比赛。而业余拳击比赛设有12个级别，职业拳击比赛则设有17个级别。拳击比赛时要靠人体的爆发力来完成攻防动作的转换，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大的力量发挥出来，才能够达到攻防的目的，有效地完成攻防动作，这就要求拳击运动员具有强劲的爆发力。比赛的时候，拳击手的身体肌肉和精神要高度集中，容易造成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的高度疲劳。经常练习拳击、经常参加拳击比赛的拳手和拳击爱好者，可以在练习和比赛当中提高肌肉的长时间工作能力，提高人体各个系统的活动机能，从而增强和提高人的耐久力，使人体能够适应长时间高度紧张状态下的工作、训练和比赛。另外，拳击还可以增强练习者的绝对力量。在拳击练习，特别是拳击比赛的时候，拳手们必须具有较大的绝对力量，才能达到攻防的目的。也就是说，必须具有重创对方的力量，才能在拳击比赛当中占据优势和主动。所以，大部分的拳手都十分重视绝对力量的训练，经常做大量的上肢力量，以增加进攻时的威力。据测定，世界上优秀拳手的发拳力量可以达到500公斤。具有较大力量的拳手在比赛中会使对方心理上产生畏惧，丧失比赛的信心。但要注意，绝对力量是要和速度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的，只有强大的绝对力量而速度较慢，就很难打到对方，使力量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在拳击练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绝对力量和速度的结合，通过最快的速度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是取得拳击比赛胜利的关键条件之一。
1: 拳击被人们称作艺术化的搏斗，它既是一项业余的，也是一项职业的运动项目，而且又让人感到很残酷，似乎还带有一丝血腥味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奥运风云之拳击的历史。
0: 您不要以为拳击运动只是力量的比赛，它也需要头脑。 练习拳击或者参加拳击比赛时，人一直都是在不停的跳动和运动之中的，而且拳手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在大脑当中缜密的快速的进行考虑之后进行的，所以这对人体的运动器官和大脑的分析反应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使人体的运动器官和大脑得到充分的锻炼。又由于拳击训练和比赛的时候需要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进行高强度的对抗，所以对拳手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和必须有的充分的锻炼。据实验测试，拳击比赛的时候，运动员的氧吸收量每分钟达到3000毫升，脉搏每分钟跳动达到200次左右。生理测试表明，训练有素的拳击运动员的心脏体积有增大的现象，心肌搏动强而且有力。拳击运动员的竞技年龄比其他竞技项目的竞技年龄要长得多，一般可以保持到40岁左右。比如像美国拳王阿里38岁时仍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美国拳王福尔曼45岁时还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曾经战胜泰森的世界拳王霍利菲尔德在35岁时第三次获得了这一殊荣。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拳击运动对人体的良好作用，因而拳击既是人体能力的较量，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智慧的较量。长期从事拳击运动会培养人们顽强拼搏、敢打敢拼、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也培养了人们对事业的专注和执着追求的精神。由于拳击运动具有极其强烈竞争的特点，

心理素质，这不仅对拳击运动作用。拳击运动源远流长，它起源于人类的产生之初。为了生存和竞争，人类发明了它。最初，它是保护人们生命财产的一种手段。有记载表明，拳击已经有了5000多年的历史。在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就有公元前40世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发现拳击的遗迹的记载。古埃及人用象形文字记载了拳击用的护具、皮绷带。后来，在大约公元前17世纪，拳击运动经过地中海的克里克岛，传播到了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在爱琴海岸发掘了一对瓷瓶上有两人相互攻防的拳击图案。在古希腊传说中，传说雅典王子塞西阿斯就通晓拳术，曾玩过这种拳击。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1700年以前的拳击运动的遗迹。自从古罗马皇帝西奥多雷斯下令禁止拳击后，拳坛几乎寂寞了4个多世纪，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古罗马拳击的粗野影响难以忘怀，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各地实行骑马斗剑，马上技术抑制了拳击的发展。骑士体育是属于统治阶级和贵族的，而且必须是基督徒，而拳击作为一种自卫的技术、娱乐的活动，在民间仍然不断地流行着，只是不能公开的比赛而已。公元前8世纪，奥斯曼大帝执政，法庭制定了一种新的制度——斗审，就是在审判当中遇到疑难案件，命令诉讼的双方进行决斗，胜利者获胜诉。如果是贵族间的诉讼，就按贵族的习俗骑马，穿护身甲胄进行斗剑；而平民间的诉讼则以拳击来互决胜负。从此，拳击在平民百姓当中更为广泛地流传开了。公元1200年间，传教士圣贝纳丁看到当时的很多青年在斗剑当中丧生的悲剧，设法推行拳击来代替斗剑。他废止了古罗马拳击的野蛮方法，提倡赤手拳击，使之成为了以锻炼身体为原则的体育活动。圣贝纳丁在意大利的锡耶纳开设了一所拳击训练学校，亲自担任了教练，并主持拳赛，执行裁判工作。在赛程当中遇到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紧急关头，他会及时命令停止比赛，以防止不必要的伤害事故发生。而这种改良的拳击逐渐在青年当中流行了起来。圣贝纳丁一生始终热衷于拳击运动，使中断了几个世纪的拳击东山再起，成为了拳击史上不可磨灭的里程碑。到了公元16世纪，拳击运动越过了多巴海峡，传播到了英国。公元17世纪末期，拳击在英国复兴了起来。公元18世纪初，在英国出现了有奖的拳击比赛，1719年产生了被称为现代拳击始祖的第一位英国拳击冠军詹姆斯·菲格，他把冠军保持了11年之久，同时他还有着无敌将军的美称。菲格的拳击是没有防护的徒手的生死型格斗，他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拳击学校，成为了英国拳击运动员的培养摇篮。菲格死后，他的得意门生约翰·布劳顿继承了他的拳击事业。为了使拳击减少伤害事故，他组织了拳击俱乐部。为了使拳击更富有体育精神，他在公元1743年的8月16日又推出了新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拳击运动比赛规则，命名为布劳顿规则。这套规则主要规定不准打击已经倒地者和不准打击腰部以下的任何部位。同时，布劳顿又发明了第一种软皮的手套，以保护脸部的皮肤。后来，布劳顿还在伦敦建造了一所大型的竞技场，作为专门教授拳击和组织拳击比赛的中心。由于布劳顿对拳击运动提出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理论观点，对拳击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人称布劳顿为拳击之父。公元1792年，

0: 英国拳击冠军门道沙为了推广拳击运动，加入马戏团，到英伦三岛各地做拳击的表演，积极宣传拳击。1798年，他写成了拳击历史上的第一本拳击指南，定名为《拳击艺术》，深受人们的欢迎。而门道沙也是一位研究拳击的先驱者，他是开展拳击运动的一位功臣。1838年，英国伦敦在布劳顿最初的规则基础上，制定颁布了伦敦拳击锦标赛规则，被用在了拳击比赛中。1853年，还对这个规则进行了修改。1865年，英国伦敦业余竞技俱乐部成员记者约翰·古拉哈姆·千巴斯又进一步完善修订了新的拳击规则。英国昆士伯利的侯爵叫约翰·肖鲁图·道格拉斯，担任了这个新规则的保证人，并把它命名为英国昆士伯利拳击规则。在这项规则当中，明确规定了参加拳击比赛的人必须戴拳击手套，比赛的每个回合打满3分钟，回合之间休息1分钟，比赛中禁止发生搂抱和摔跤的现象，否则将被判为犯规。一方被打倒后开始计秒，如果10秒钟时间内被打倒的人不能够站起来，就判定对方胜利等内容。这个规则基本上形成了后来拳击比赛的竞赛框架，为促进拳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我是主持人韩涛。介绍完了拳击的历史，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赫赫有名的世界十大拳王。排名第一的拳王叫做雷伊·罗宾逊，拳王阿里曾经称呼罗宾逊是拳击之王、拳击大师、我的偶像。从1946年到1951年，他保持了世界次重量级冠军的头衔。从1951年到1960年，罗宾逊又获得了5次中量级的世界冠军。在拳击事业的巅峰阶段，罗宾逊的成绩为128胜1平2负，84次将对方击倒在地获胜。在近200场比赛中，他从来没有被裁判数过点。排名第二的就是大家较为熟悉的拳王阿里。1964年，阿里击败了令人生畏的逊尼·李斯顿，震惊了世界拳坛。在21年的拳击生涯中，阿里几乎囊括了所有重量级世界拳击的冠军。他与弗雷泽·诺顿的比赛堪称拳击赛场上的经典之战。1974年，在丛林之战中，阿里战胜了福尔曼，确立了他在职业拳坛的独一无二的地位。直到32岁的时候，阿里仍然活跃在拳击的舞台上。排名第三的维利·派普，1942年7月25日，派普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成为了唯一一位没有打出一拳就获得了一轮比赛胜利的拳手。在与杰基·格雷弗斯之间比赛的第三轮，派普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没有让格雷弗斯打到自己一拳，而且自己也没有出拳，最终派普获得了胜利。派普的速度、灵活性、身体的柔韧程度都是绝大部分拳击手所不具备的。1948年，派普失去了他的冠军称号，但是在他拳击生涯的241场比赛中，派普至今仍然为人们所记得的依然是他与格雷弗斯的第三轮比赛。接下来要看排名第四的乔·路易斯。路易斯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重量级拳击运动员，在长达12年的时间中，路易斯曾经让25名拳击手败在自己的拳下，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黑人重量级拳王，许多世界名将都败在了路易斯的拳下。 1938年，路易斯击败了德国拳手施姆林，让施姆林赛后整整在医院里住了3星期，成为了美国的拳击英雄。当时的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因此路易斯的胜利意义更加重大。不过从1942年到1945年间，路易斯加入了美国军队。二战之后，路易斯仍然称霸拳坛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排名第5位的是龙卷风拳手亨利·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保持3个不同级别世界冠军的拳手。从1937年到1939年，阿姆斯特朗成为了最轻量级、轻量级和次中量级3个级别的冠军。他的风格独特，速度极快，一轮比赛中他平均会出拳100多次。为此，拳击迷们给阿姆斯特朗创造了一个非常动听的绰号，叫他龙卷风。在他的150场比赛中，阿姆斯特朗100次将对方击倒在地，这在轻量级选手当中是不可多见的。为此，阿姆斯特朗在拳击名人堂中占据了他的一席之地。排名第6位的是雷伊·伦纳德，他也是最早挣到1亿美元的拳王。很多人认为伦纳德是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拳手，极高的速度伴随极大的力量。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伦纳德打遍天下无敌手。拳坛的传奇人物哈格勒、赫恩斯和杜兰都曾经败在了伦纳德的拳下。由于明星地位的早早确立，伦纳德仅仅

0: 曾经在四个不同的级别中获得了六冠军。排名第七位的叫做本尼·伦纳德，也许伦纳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轻量级拳手，他掌握了超人的拳击技术，并且经常打出致命的一击。1911年，年仅15岁的伦纳德进入了职业比赛，两年之后成为了一名职业拳赛的冠军。他的轻量级冠军保持了7年半之久，至今这个记录仍然没有被人打破。在212场比赛中，本尼·伦纳德仅仅输掉了5场比赛，这多亏了他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轻盈的身体和他的灵活性。
1: 拳击被人们称作艺术化的搏斗，它既是一项业余的，也是一项职业的运动项目，而且又让人感到很残酷，似乎还带有一丝血腥味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奥运风云之拳击的历史。
0: 我们继续来看世界上排名前十位的伟大的拳手。排名第八位的拳王是洛基·马西亚诺。马西亚诺是拳击赛场上唯一直到退休仍然没有败绩的选手，他的成绩是49胜0负，43次击倒对手获胜。从重量级别来看，马西亚诺无疑是个小矮子，但是他的拳头却的确是非常有力。1952年，他的右手拳击倒了瓦拉科特，堪称拳击界的杰作。他曾经6次卫冕冠军成功。下面要看排名第9的罗伯特·杜兰。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杜兰是拳击界最可怕的人物，野性的眼神、黑色的头发、凶恶的战斗作风，使得杜兰在轻量级比赛中是个让对方感到恐怖的人物。从1972年到1979年，杜兰在拳坛上势不可挡，他在至少3个级别的比赛中获得过冠军。这位巴拿马拳手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跨越5个不同10年还在战斗的拳手。杜兰2002年退休的时候已经51岁高龄了。世界十大拳王的最后一位，大名鼎鼎的迈克尔·泰森。拳击场外的问题多多，使得泰森难以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伟大的拳王。从1986年到1989年，泰森凭借天生神力击溃了任何对手。1986年20岁的泰森击败了博比克，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年轻的重量级拳王。拳王斯平克斯和霍尔姆斯都曾经败在泰森的铁拳之下，但是从1990年之后，泰森就很少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了，而咬耳朵的事件更使得泰森名声扫地。以上为您介绍的10位就是世界拳击史上最伟大的拳击手，可以说在世界拳击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都是一些欧美国家，比如美国、古巴、英国。相对而言，中国的拳击运动起步比较晚，我们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拳坛上找到中国拳击手的一席之地。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4: 这个创意不行，
5: 图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4: 你看看人家，
5: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啊？
6: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那还能坚持多久啊？
9: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吗？
11: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1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9: 没人会在意，
4: 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
6: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1: 您好，我是清睿。今天是 2026年8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今天体感温度 41.2摄氏度， 创近期新高。北京已经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今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的前沿展区。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明天开幕，重回首届颁奖地北京。
0: 中小学生的科学课开学要变样，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
1: 台风白海爆破近，8月会有几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
0: 美国计划关闭5处驻外使领馆，包括加拿大和日本2处，是财政压力还是全球战略调整？稍后请听专家解读。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哎，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嗯，好的。今天夜间天空云量有所增多，最低气温下降到26度。 明天天气呢会逐渐的转阴， 午后到夜间有明显的雷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沿山及浅山区会有暴雨出现，同时啊局地雨强也比较大，并伴有7到8级的短时阵风。雨天道路湿滑对明天的晚高峰啊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提示大家呢要随身备好雨具，做好防雷防雨措施，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啊，明天白天仍然是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 最高气温在35度上下，体感上依旧闷热，还要注意啊防暑降温。预计到了明天的后半夜雷雨过程就结束了，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3度左右。 这就是今明两天的一个预报情况。主持人，
1: 崔工，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嗯，好。双休日的话，这两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2: 这两天呢气温有所回落，空气湿度也减小了，闷热天气呢会得以缓解。 白天的最高气温呢 是在30到32度之间， 最低气温呢是在21、22度的样子。 另外呢从目前的预报情况来看呢，下周的降雨呢还会比较频繁。从预报来看的话，下周二到周末几乎啊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这里也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啊临近预报，做好相应的防雨准备吧。
1: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嗯，好的，再见。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傍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局地会有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可能会来到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6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
1: 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进入第二天。中央气象台实况显示，今天下午3点10分，北京市观象台气温36摄氏度，相对湿度54%，体感温度达到42.2摄氏度，创近期新高。
0: 8月以来呢，北京持续高温高湿，那有网友就提出啊，为什么没有体感的高温预警呢？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副首席陈锦告诉记者呢，相比于温度、湿度这种客观的指标，体感温度是非常主观的，很难有一个科学评估方法来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值，因为每个人的差异非常大，年龄、 性别、体质、所处的环境、承受能力等都各不相同，影响体感的因素实在太多。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2025年5月，中国气象局与国家疾控局建立气象与健康协作机制，开展数据共享、联合会商、联合预警等联动工作，同时联合发布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0: 高温这两天呢，北京市气象台也已经在发布高温健康的风险预警，提醒公众保持室内的凉爽，避开高温时段的外出，减少户外的活动，要保证充足的饮水，户外作业者更要注意防暑降温等等。
1: 那为什么八月以来这么热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近期北京受到暖气团控制，今天白天天气晴到多云，太阳辐射增温效果很好，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在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湿度大，体感闷热。
0: 明天呢就是立秋了，但是北京高温不减，预计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35摄氏度。翟亮表示呢，明天下午就会有弱冷空气渗透下来，北京可能

0: 我们再来关注服贸会。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北京市卫健委今天发布，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第一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1: 展区汇聚了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的中小企业搭建了一个专属的成长平台。展区也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的体验展区。传统的医药创新发展展区还有一个智慧康养展区，覆盖了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医疗科普服务既有官方权威的健康讲座，也有企业带来的特色互动项目。
0: 记者昨天从服贸会成果落地情况媒体吹风会上了解到，目前已经有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近300家。那么今年的服贸会有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本届服贸会将在展区专题的设置方面进行更新，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与典型案例。北京市国际服务贸易事务中心主任赵其周介绍，
3: 今年我们将环境服务扩围为了环境能源，正式将能源服务的这种新发展趋势纳入到展陈的一个专题之中。同时我们首次搭建出海服务的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行业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推介。
2: 本届服贸会将深度融入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无人配送、智能餐饮、居家机器人等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和科技消费新成果，不仅让参会者零距离感受未来生活的图景，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这一平台对接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北京文远之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其副总裁罗林分享了他们去年的经历。
4: 那么2025年的服贸会期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小巴承担了现场接驳的任务，在实际运营的场景中，来自全球的嘉宾和采购商，我们向他们展示了中国 L4 级自动驾驶的成熟的能力。那服贸会这样的优质的国家级的平台，不仅让我们零距离的对接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出海对接国际机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窗口。
2: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俊认为，
5: 服贸会多年来持续举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个方面呢达成了很多的交易啊，落地的很多的一些成果合作的一些项目，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服务整个国家品牌的一个国际影响力，同时呢它也是推动中国高水平服务业开放的一个窗口，它也是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一个大的平台，而且这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全球的公共产品。
1: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了首都开局起步15.5新闻发布会昌平专场。未来五年，昌平将加紧建设科教引领、宜兴宜居的国际一流现代化新城，力争到2030年全区 GDP 较2020年翻一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6: 上半年昌平区的 GDP 增速达 6.8%， 达成高基数上的高增长，实现良好开局。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晓东说，未来五年将通过科技创新、城市换新、服务革新等六新工作，力争到2030年全区的 GDP 较2020年翻一番。
7: 我们将推进合成生物四大功能组团、机器人产业园、脑机接口产业园、6G 创新产业集聚区等重点园区建设，高水平实施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奥北中学等127个重大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近年来，

0: 慢企业达150家，产业收入保持年均10%以上增长。先进能源领域，攻坚新型电力系统、长时储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到2030年产业营收突破4500亿元。先进制造领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到2030年，规上企业收入突破2200亿元。
1: 十四五期间，昌平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四梁八柱”已全面建立，街区控规批复面积居全市第一。十五五期间，全区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公园绿地、便民商业等民生设施将精准落位。昌平区副区长雷海良介绍，
2: 提出霍营、青龙泽等20个轨道微中心建设，引导优质商业、文化、公共服务资源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完成32个央产、军产、市属产权老旧小区的改造，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打造与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开展住宅项目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评价，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3: 暑运期间，铁路客流持续攀升，为了提升旅客

0: 25元的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1: 它这个酱里面的肉丁特别的大，配菜也比较丰富，在高铁上吃到这么便宜实惠的饭很难得。
0: 这次上新的11款冷热炼餐食，瞄准了不同旅客的用餐需求。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列服公司食品生产中心主任孙毅介绍，新品兼顾口味创新、均衡营养、便捷实用和北京地域特色。
2: 此次新品研发充分呢考量了不同旅客的群体消费偏好，家庭出游的儿童比较多，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海苔拌饭趣味便当，比较趣味的这种熊猫的盒型，上了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推出了青年人现在比较喜欢的鸡肉沙拉贝果这种轻食的套餐。
0: 菜品丰富了，价格贵不贵？这是不少旅客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高693次列车餐服员郭新南告诉记者：“
3: 咱们的话是有低价、有中价、有高价，15、25，然后45、65、50。像这个咖喱海鲜便当，这个就是50元。”鸡丁的这个是15，还有这个鱼香鸡蛋盖饭也是15。
0: 而一份热乎可口的盒饭能快速送上飞驰的列车，背后是分秒必争的制作配送节奏。记者来到后厨探访发现，从食材下锅到送上列车，每一步都可谓是严丝合缝。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嘉善餐厅北京南站店负责人贾丽燕说：“
4: 我们是每天的早上5点制作早餐，8点左右开始制作正餐，根据车次的开车时间进行加工分装配送，一个半小时之内就配到车上了。我们的食材都是用的是毛菜或净菜混合使用，没有预制菜。”
0: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倾听旅客出行意见，不断优化列车餐饮菜品结构，提升餐食品质。
5: 大兴机场今天发布，近期大兴机场巴士出行服务再升级，新增大兴机场到环球影城的直达线路。这个线路呢，途经东六环，一路直达环球影城，不需要您中途去换乘，有效解决了旅客携带大件行李协同出行多次周转的繁琐问题。
6: 目前大兴机场共计开通9条室内巴士线路，覆盖北京城区主要的交通枢纽、大型居住区和文旅地标等等。最近往返北京站方向线路实现24小时全天候的运营，高峰时段发车频次压缩到15分钟一班，高效疏解进出港客流。
5: 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交通委、城市管理委、应急局昨天联合召开了通报约谈会，10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货运企业被集中约谈。今年1到7月，7万多家货运企业中，仅这10家发生的亡人事故占比就接近10%。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7: 被约谈的10家企业当中，北京市朝阳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第2清洁车辆厂发生了2起亡人事故。一起发生在3月28号上午，一辆环卫车在路口与一名骑自行车的老人相撞，老人身亡。另一起发生在5月29号凌晨，一辆环卫车右转时与一辆直行电动自行车相撞，骑行人员当场死亡。两起事故都与驾驶员观察不周或未按规定让行有关。涉事企业副厂长姚辉表示，
8: 存在的漏洞我觉得还是之前的北司令的培训教育可能不是特别到位，培训方式有些单一，安全意识没有真正的入脑入心，明确了这个火车的通行标准，绿灯的时候不能超过30，拐弯的时候不能超过15，包括右转必停，这是作为我们厂的硬性规定。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在我们厂区驾驶室内车内都张贴有这个安全标识，今年上半年加装了40辆的主动安全设备，通过这个设备会对驾驶员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包括他的这个驾驶状态是不是疲劳驾驶，驾驶的时候抽烟加打电话，这些容易导致这个事故的这些违章驾驶的行为进行一个实时监测，实时提醒。
7: 这并非个案，北京市交通委货运处副处长孟庆军在约谈当中指出，这10家企业集中暴露了行业内3个层面的突出问题。
9: 企业管理层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力，咱们个别的企业负责人默许纵容我们的驾驶员超限超载、闯红灯、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重收益轻安全，车辆的运维层面一日3检，走过场故障车辆带病上路，部分车辆非法改装安装翻牌器。从业人员层面，咱们的个别的货车驾驶员安全法治意识薄弱，疲劳驾驶、强行变道、野蛮驾驶等违法操作频发。
7: 北京市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透露，今年一到七月，这十家被约谈企业发生的亡人事故，在全市7万多家货运企业中，占比高达9.5%。下一步，各区的管理部门将对十家企业的整改效果进行跟踪督办。
8: 今天呢，专门把这个十家隐患最为突出的企业叫到了现场，做一个集中约谈，也是一个警示。下一步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注册各区的管理部门，对他们的整改效果进行一个跟踪和督办，设牌的、闯灯的，包括一些右转不让行的等等的一些违法，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司机的一个主观行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无意的行为，这些行为极易引起重大的恶性的交通事故。
7: 严宝利表示，交管部门已经启动货车集中专项整治，覆盖企业内部监管、路面执法、安监执法、曝光警示等全链条，以提升货运安全水平。
6: 再来关注，入夏以来，北京受午后局地降雨和云层影响，傍晚时分常常迎来雨后出晴的时刻，晚霞和彩虹让夏日北京的傍晚成了全城热议的浪漫景观。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期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水面游船的运营时间，方便游客享受赏景的最佳时段。
5: 根据了解呢，北京各大公园游船延长的运营时段基本在晚上7点到7点30分，园区也同步做好了安全保障，每艘游船都搭载着 5G 游船智慧管理系统，码头安排了专人实时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出现突发天气会第一时间引导游客就近靠岸。
6: 四件选自明十三陵博物馆的定陵出土明代宫廷文物今天登陆首都博物馆，为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天才，同步纪念定陵发掘70周年。
5: 1956年5月，定陵考古发掘启动，这是新中国首次也是迄今唯一

0: 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孝端、孝敬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1: 这次展出的四件套文物分别为定陵出土的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以及龙纹玉佩等，是第一次在首博集体亮相，将会持续展出到九月中旬。
0: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时隔多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了首届颁奖地北京。明天到10号，除了备受关注的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颁奖典礼暨闭幕式等电影文化盛典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揭晓。
1: 明天晚上，本届百花奖将会盛大开幕，紧扣百花奖重回首届颁奖地这一重要契机，重温电影为人民百花齐放的初心使命，彰显大众文艺的时代力量，将时代风貌、人民心声与城市底蕴融为一体，生动呈现电影文化风采与产业发展成就。
0: 那么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中小学生的科学课开学要变样，台风白海豚迫近，美国计划关闭五处驻外使领馆。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3: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2: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3: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2: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化妆品新国标。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0: 新发布的这个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的要求呢？新标准是否对标国标的国际标准？实施后将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央视记者独家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的专家，让我们来听他们的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7: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8: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记者了解到，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0: 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1: 据了解，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0: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3: 另外，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的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的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了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了国际的领跑。
0: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1: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5: 据了解，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 7.5% 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 4% 到 5% 左右的增速。儿童的用妆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那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加严格的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4: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3: 新学期起，全国1亿多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呢，将会迎来更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科学课。
5: 教育部最近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

0: 怎么加的问题。
1: 做中学指向的呢，就是中小学科学生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重知识结论，轻探究过程，重课堂讲授，轻动手实践，重纸笔解题，轻创新创造。
0: 指南正是强调科学教育的实践性，对科学实践活动从制度层面做出了硬性规定，要求保证四到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探究实践任务，并且不少于四课时。
1: 这四个课时啊，也并非新增，而是整合了科学跨学科的主题学习、综合实践、地方课程以及校本课程，灵活地去安排实践任务。指南呢，围绕着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和人工智能这六大主题给出了示例，也融合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信息科技以及人文等内容。
0: 我们看到有评论说，文件很好，但是只有在课堂上落地生根才有意义。那么在不增课时、不加考试的约束下，做中学如何真正走进课堂，避免探究实践变成新的规定动作或者走过场呢？对此，我们今天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2: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说开展这种跨学科的学习，就是

0: 其实就缺具体的资源、设施设备，再是有些安全问题。那比如说之前有些学校为什么他不愿意开展实验课，觉得实验需要耗材，同时也可能出现一些安全的隐患。如果学生做实验出现安全事故，可能家长也会追究责任，既对升学没有实际的帮助，又缺乏现实的经费，同时可能又吃力不讨好。所以说最终大家认为这个很重要，但实际上在现实中就不重要。所以说这个做中学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够把现在的学校的实验课开启，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教育部呢明确要求，科学探究要让学生经历着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动手实验、分析改进、分享反思的这样一个完整链条。那关于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表示，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

人学校就不重视，然后学生也不重视，所以说这次他发文要求的是你不要去考试，而是真正的是重视过程性的体验，要推进过程性评价，他就是避免就是又是通过考试来增加学生的负担，还是应试的这一套，那这种导向是对的，但现实中怎么样做到没有考试我还要认真对待，那这里面就可能取决于学校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那首先你学校要高度重视，真正去作为他

引导教师去重视，啊，提升学校老师组织这样的教学活动的能力。但问题在于，就是教师组织这样的教学对他有什么好处？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评价，那随后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课题报奖，那一旦有课题又报奖又异化了，那又会变成就是比拼形式主义。这个实际上是当前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大的问题。科学教育它不是知识性教学，而这个学生有没有科学素养不是取决于小学之后上这个课之后有科学素养，是百年树人的。我们现在一系列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又有职称考核制度、绩效工资制度，

0: 午登陆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浙江会是继台风美沙克、巴威和红霞之后，今年第四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八月第一个将要登陆我国的台风。
1: 从最新预报来看呢，白海豚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尽管后期路径还有较大的变数，但是影响我国已成定局。
0: 随着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将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天高温持续，闷热感将会更加明显。

0: 用婚假、产假或团建冲抵年假，强制拆成零散时段，层层审批，让职工签署自愿放弃声明。员工离职后追索多年未休年假工资，还可能撞上一年仲裁时效，过晚不获支持。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2008年施行，今年1月，人社部再次明确，将推动修订条例，促进用人单位落实制度。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施行18年后，仍需通过修订增强执行力，说明难点不主要在于有没有规定，而在于法定权力能否低成本行使。领导带头不是作秀，是把看脸色修扭回按制度修。可真要破局，得靠台账啊！维权通道一起转，别让有假难休再熬18年。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多名消息人士披露呢，美国政府计划关闭一批驻外使领馆，涉及加拿大、日本等5个国家。
3: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末在信中通知国会，计划关闭设在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的美国大使馆、印度尼西亚棉兰、加拿大温尼伯和日本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以及喀麦隆最大城市杜阿拉的美国使馆办事处。
2: 我们回溯一下就知道，特朗普政府一直有酝酿关闭海外使领馆的想法。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此前甚至主张关闭多达30处的驻外机构。如今，美国将关闭的5处驻外机构中，还包括加拿大和日本2个核心盟友的使领馆。
3: 那么，不管是30处还是5处，在没有战争断交、政权更迭的特殊背景之下，美国主动关闭海外外交机构，其总体考量是什么？是单纯的财政压力，还是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呢？就此，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卫东研究员，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4: 美国为什么要主动关闭它的海外的机构？这个既有它全球战略的调整的这种影响，也跟特朗普政府所宣称的财政压力有关系。但是呢，这个财政压力这个是一个明显的借口，就是美国维持在当前在国际上的这种外交存在所消耗的这个资源啊，远远不如特朗普政府去打这个美伊战争所消耗的资源，这个不在一个级别上。就是他稍微省出一点钱来，就足够这个继续维持在全球各地维持当前的这种外交的布局的状态了。所以呢，这个财政压力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借口。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从特朗普政府这个第二任期以来，他通过的好几个

已经每况愈下。就特朗普在就职前就开始宣称这个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一个州，这个已经对加拿大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他上台以后呢？

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0: 烫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们天人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2: 我还有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3: 1986年，39头麋鹿从英国漂洋过海回归中国，落户江苏盐城的大丰。整整40年后的今天，大丰麋鹿种群已从最初的39头发展到超过8800头，野生种群超4000头，占全球麋鹿总数的近 70%， 成为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范例。其实麋鹿与中国这片土地的故事远不止于此。近日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迷途万里：自然中的中华文明回响》一书，讲述了中国特有珍兽麋鹿跨越200万年的生命史诗。上溯史前遗址与《山海经》记载，下至屈原词赋、唐宋诗文与清宫苑囿，麋鹿始终穿梭于中华文明的脉络之中，从生存依托演变为祥瑞象征与文化灵感的源泉。这是一场关于发现、流散、庇护与归来的环球传奇。书中选取了90多组图片，描绘了麋鹿的前世今生。通过追踪麋鹿的足迹，这部作品以详实的史实讲述了全球科学探索的博物学史、野生动物保护史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和大家来聊聊这本书的故事，聊聊麋鹿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那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顾鸿雁老师。哎，顾老师您好。
1: 你好李雷，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啊，我想很多朋友们一听到这个顾老师的声音啊就觉得特别的好听哈，因为顾老师曾经也是我们的同行，也曾经在电台同时也在电视台工作过哈，那么现在是专职从事这个文字的创作工作。那么首先我们就从这个迷路跟大家讲起哈，您是怎么就开始对迷路这样一种动物感兴趣的？

我上学的时候，1986年，有39头麋鹿从英国返回大丰麋鹿保护区。那时候大家对野生动物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很多年后呢，我到英国去旅行，后来就看到英国的古老的庄园、公园，甚至像苏格兰高地的野外，经常有成群的各种各样的鹿。那我就会跟当地人寻找一个共同的话题嘛，我就问他们，你们知道吗？你们英格兰的有一个贵族的庄园乌邦寺，帮助保护了我们中国的珍稀野生动物麋鹿，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不清楚。我就想，有朝一日，我想把这个美好的故事，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和这个动物和谐相处，把它保护下来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故事讲给全世界听。2020年，我去英国留学，我学了这个专业是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研究。那么我就开始着手搜集更多的这个关于麋鹿的生态的、文化的、考古的、艺术的各方面的信息，做了5年的准备，去年动手开始写作，以这本书就是《迷途万里：自然中的中华文明回响》奉献给大家。我是盐城人。

图书。我觉得把它归纳为这种文化历史的随笔似乎更加准确一些。哎，那您在创作的时候关于这本书的定位怎么写？

0: 在我们人类的眼中折射出的一种精神的符号，一种文化的符号，延续至今。我去研究的时候，不只是研究它的 DNA， 它的栖息地，我更多的也同时在关注在考古中发现的麋鹿。在我们的简牍史册《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当中的麋鹿，还有绘画中的麋鹿等等，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和自然界和一种动物相处的过程，也是我们精神相互映照和反射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在这本书的这个腰封当中啊，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的概括了这本书所讲的内容的几个重点的这个内核哈。这个腰封当中是这么说的，说从山海经的神兽到帝王猎场的权力象征，从消失于中国到重归南海子。那我想下面呢就请到您呢，从这几个阶段跟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那么首先就说一说山海经当中的神兽哈，因为山海经里面的神兽有很多很多，特别特别的多，真的会有和麋鹿相关的一些记载描述和描绘吗？
0: 最早的麋鹿离咱们北京也很近，200万年前在河北的泥河湾就有麋鹿，那时候有披毛犀，有直立狼，有很多史前的动物，中间就有麋鹿，那时候它叫双叉四不像鹿，有一只鹿角化石至今还在天津自然历史博物馆，所以在200万年前，就是当最早的

0: 甚至在海岸，就是我们南通的海岸鲸吞遗址，先人竟然在坚硬的骨头上刻出一组一组的数字，有些历史学家就觉得这真是一个谜，这个怎么呢？会不会是最早的卦，像那个易经的卦象一样的？所以还称它为东方第一卦，所以真是非常的神奇。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文字来自于殷墟甲骨文最早的文字象形文字，而在殷墟当中有大量的麋鹿骨头。其中，在麋鹿的一只头骨上还刻着甲骨文，记录着殷商时代一个帝王去打猎的故事。它在一直在与我们人类同行。那么，就回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神兽麋鹿啊，最著名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山海经》的故事。但是，考古没有发现九头蛇，没有发现九尾狐，是不是？
1: 没错，
0: 可是呢，在大约8000多年前，也就是《山海经》中所写到的大禹的九州八荒的那个世界，有很多麋鹿的身影。比如说，其中会提到西黄之山，其阳多金，其阴多铁，其兽多麋鹿，还有卓牛。然后在柴桑山、在豹山、在莱山，很多的地方都写到兽多麋鹿。九州八荒到处都有麋鹿的身影，而麋鹿有现在这个考古学的名证，对吧？它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动物，的确是在《山海经》中一直生长到今天的一种神奇的动物。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想很多朋友一提到麋鹿啊，首先就会想到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四不像。这四不像是不是就是专指的这个麋鹿？
0: 就是四不像，它是一个俗称。古人在观察它的时候，都是一些感性的认识和描述嘛，一直流传至今。那么它的四不像说它是角像鹿而非鹿，脸似马而非马，尾似驴而非驴，蹄像牛而非牛，就是它身上的几个主要的特征。都像别的动物，但它却不是那样的。那么为什么？你看麋鹿的角，它是一直向后长的，它区别于其他的鹿科动物。它的脸是狭长的，它的尾巴是所有目前所知的47种鹿科动物当中，它尾巴是最长的。它的蹄子呢，不像其他的鹿科动物，它是像牛的那个蹄子，在它的两个蹄子中间有蹼。这一切按照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的理论，它都是适应环境而演化来的，它是目前鹿科动物中最显著的一种湿地动物，所以它那个蹄子像牛，适合在潮湿的土地上行走。因为这个潮湿的土地中蚊蝇也偏多，而且在长江中下游，这夏天的时候蚊蝇特别多，所以它的长尾巴可以扫来扫去驱赶蚊蝇啊，所以都是进化而来的结果。
1: 没错，没错。哎，那一提到这个四不像啊，可能很多朋友又会想到一个中国古典的特别有名的一个小说哈，就是《封神演义》啊，也是《封神榜》。因为在这个《封神榜》当中呢，姜子牙骑的这个坐骑就是四不像，所以这个姜子牙那个四不像好像和麋鹿还不太一样哈，是不是就只是借用了这个麋鹿的这个俗称呢？
0: 在那个《山海经》之后，5300多年前，河洛国就是咱们现在的河南洛阳，洛水跟黄河之间的那一带叫河洛古国。麋鹿呢，它有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它区别于其他的鹿。一般的鹿科动物呢，它都是在夏季夏至前后脱缰，唯有麋鹿是在冬至前后脱缰。我们的古人也观察到了这个物候，就是人间的物象和天上的天文现象之间的呼应。那么战国时候，薛冠子就提到了这个“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所以，在河南的双槐树遗址这么一个考古遗址，就发现了5300多年前河洛古国。有一个人，他把一整只的麋鹿埋在家中房子的正中间的地下，而在房子的前面的走廊底下，他用9只陶制的罐子摆成了北斗九星的形状，也就是把这个麋鹿和北斗九星放在同样一个布阵当中。那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那现在考古学家跟历史学家只能猜测或者是推测，房子的主人可能就是一个部落的首领或者是大巫，就是巫师。他认为我就是骑在那只麋鹿身上，这只神兽身上的能传达上天和人间信息的巫师。 我推门出去便是星辰宇宙。
1: 嗯，
0: 这么一幅场景。您刚才提到了《封神演义》，其实《封神演义》的成书是在明朝，
1: 对，
0: 但他讲的故事是在这个商朝末年嘛，伐纣的时候。提到这个姜子牙，《封神演义》中呢，他的确是这么写到的，就是元始天尊送了三样法宝给姜子牙嘛，一个是
1: 杏黄旗、打神鞭，
0: 神鞭，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坐骑四不像，他是提到叫灵头豹尾体如龙，足踏祥光掷九重，四海九州随意变，三山五岳差时逢，他叫四不像。古人称麋鹿为四不像，但的确是马鹿、驯鹿在北方也曾经被称为四不像，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分类的表述，它是一个感性的感官的认知。所以现在因为麋鹿特别有名嘛，那么大家就认为姜子牙骑的就是麋鹿。
1: 哦，是这样。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哈，您也提到，因为每一

0: 之七窟，是吧？鹿王本生图，那您在这本书当中也讲到了鹿王本生图的故事啊、那么、通常情况之下，我们大家觉得这个九色神鹿哈是一个我们虚构出来的在神话当中的这样一个鹿王啊，鹿王本生图里面也绘出了它的模样啊，包括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也专门创作了九色鹿的动画片啊，成为了一代人的这个青春的记忆哈。那么这个九色鹿和麋鹿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我是在本书的第二章《鹿王本纪》中写到了这个九色鹿，也就是从九色鹿开始写起。那么这章呢，最重要的一个生物学的这个角度，想去理解和阐述在我们传说中和文化中的这个鹿的精神和形象。我就从之前开始说起，他是西域人，精通六国语言。当时汉献帝的时候，北方开始战乱，他就带着全家逃到了江南一带。因为他的博学，他通六国六种语言，所以孙权就把之前这个人聘为太子的老师。他最大的贡献不只是我们传说中的太傅，他是因为精通语言的关系嘛，他看到佛教传入了中国，汉文的佛教经典很少。他就开始翻译佛经，有一种说法是他翻译了20多部佛经，另外一种说法是翻译了40多部佛经。但是目前在乾隆大藏经这个典籍当中，佛说九色鹿经，他的翻译者叫吴越之优婆塞之谦，就是吴国的时候居士之谦翻译的，也就是东吴的时候之谦翻译了佛说九色鹿经。因为它翻译成了中文，被我们中国人所了解了这个故事，所以几百年后到了北魏时期，才有了敦煌的九色鹿本生图。它就是根据这个九色鹿经描绘出来的，像一个连环画一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它就提到了这个九色鹿的生活背景是在恒河边上，在鹿野苑。恰恰是多年前我去过恒河，我也寻找过鹿野苑，然后我就在书中也就在想，鹿科动物啊遍布地球，它们有什么共同的一些特征，特别是在我们人类的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角中，鹿它有什么共同的一些精神特质。从佛经到我们中国的传说到后

0: 鹿王，他为了保护其中的一个母鹿，他挺身而出，甘愿到人间帝王的厨房去赴死。就是在这个印度的，就是另外一个古老文明的这个传说中，鹿也是勇敢而悲悯的，而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它也是富有神性的。所以我就沿着这个文化的符号研究下来。我们知道自然界中没有一种动物叫九色鹿，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按照 佛教里面禅宗说的这个说中一物即不是，那么也就是说任何一种鹿都可以是九色鹿，只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精神。它是鹿王嘛，是一群鹿的鹿王，这个现象它折射出的是我们自然界中麋鹿的繁殖的后宫制，它这个自然现象。我们经常歌颂动物界的像鸳鸯这个一夫一妻忠贞不移，但麋鹿不是。麋鹿是后宫制，每年也恰恰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每年的六月到八月左右是它的发情期，也是进入了繁殖期。一个鹿群所有的生育期的雄鹿开始着队厮杀，像足球赛一样的，一直到最勇敢的那只鹿王产生。那么在接下来这个繁殖季，这一群鹿中只有它拥有交配权和所有的母鹿交配，其他的雄鹿都被它赶出群外，成为光棍汉。
1: 但是这个鹿王啊，它的只能当一年，第二年还要继续互相之间捉对厮杀一遍，然后选出新的鹿王啊，有可能
0: 是是是，
1: 对，有可能是鹿王会连任，有可能打了好几年都是它最厉害。
0: 也有悲催的，也有悲催的，因为它的这个繁殖期间，它这个常常不吃不喝，它要驱赶其他的这个单身汉。然后还要这个繁殖生育和母鹿进行交配，一个生殖季节下来它能瘦几十斤重。所以也有最悲催的是当年就被赶下来，当然多数还能这个顺利的度过这个季节。它每一年会再进入下一轮的鹿王争霸，这也就是我们盐城大丰的那个麋鹿保护区每年都有全网直播的鹿王争霸赛的一个由来。
1: 对。
0: 这样它还能保持这个物竞天择，强者生存，保持这个种族的优良的繁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在这本书当中啊，我还有一个就是读完了之后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在那个故事当中啊，有一个鹿王，他是连续当了六年的这个鹿王啊，后来被赶下去了之后，他好像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啊，燃尽了生命，战胜了其他的麋鹿，但是他最终也倒下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0: 也可能是一个个例啊，但他还在中央电视台的那个纪录片中讲述过这个故事，就鹿王大脚的故事。这是一个个例，但是也由此啊，引发了我们的一种观察跟思考。万物有情乎？有情乎？对，在这个故事中，我给他起的名字叫不爱江山爱美人这一小节。那我们有的时候，不管是我们从哲学的还是动物社会学的考虑，还是我们对自然的关照，我们

0: 路上，整个这片土地上没有麋鹿的，那麋鹿怎么就逐渐的消失在中国了呢？
1: 宋元以后，在我们自然界中就逐渐的没有了野生鹿群的影子了。
0: 哦，
1: 因为你看它在长江中下游，这是我们华夏文明最昌盛的地区，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稍微好些的土地都被开发出来用于农耕，所以第一个，麋鹿开始失去它的栖息地。第二，麋鹿是比较驯良的，它不是虎狼一样的猛兽，都被人类猎杀，所以它逐渐消失在自然界中。而最后的一群麋鹿呢，就出现在了，生存在了咱们北京的南苑，也就是南海子这个皇家猎苑里面。辽代人喜欢狩猎，所以养的这个鹿群，一直到咱们清朝，最后一群麋鹿是在南海子。可是呢，在1865年大卫神父发现麋鹿之后，被科学命名之后，西方的很多的国家，那时候正是全世界的博物学热，一旦有新的物种发现，就自己想收藏带回他们的公园，他们的这个动物园。所以当时有很多国家就向清政府索要，像德国公使啊，英国公使都曾经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去交流，就听说你们的皇家猎苑南苑有一种叫四不像，我查这个史料的时候很有意思，它是用微水马拼音写的四不像。所以那时候清廷看他们索要，那就分别两对两对怎么就赠送给他们，然后麋鹿就从1866年以后逐渐的就到了像法国、德国甚至荷兰的一些国家的公园。但是我们知道大型的哺乳动物在动物园中经过二代三代是很难完成一个种群的繁衍的。
0: 对对，
1: 那么那时候呢，英国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公爵，第11世贝德福德公爵，他是一个狂热的动物学爱好者。他1894年以后，他就花大价钱从欧洲的各个公园，一直到1901年吧，把那个最后的18头麋鹿买回来，通过英吉利海峡带到了他家的庄园。他家的庄园在伦敦北部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他庄园很大，有很宽阔的领地，有大约18000亩。他家鹿苑就有这么大。那么麋鹿到这里就在一个半野生的状态里面，生活环境就更好了。所以英国的这个叫乌邦阿比乌邦寺，从1894年一直到1985年回归南海子，对吧，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麋鹿最后的一个诺亚方舟。我们应该感谢这个英国贵族
0: 的
1: 家庭保护了我们珍贵的野生动物麋鹿。其实在50年代他们也赠送过两对给我们中国的动物园，70年代也赠送过，但是动物园中的麋鹿很难完成种群繁衍。所以后来也是随着全世界的动物保护学这个水平和认识的提高，他们才知道一群一群的麋鹿回到栖息地，

150多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它繁衍到250多头。然后呢，当时这个公爵后来继任的这个公爵就觉得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他就把麋鹿开始往世界各地的一些国家公园去赠送。庆幸的是，目前为止，麋鹿的这个基因库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大峰麋鹿的种群是全世界最大的麋鹿基因库。我们现在就是国力也强盛啊，保护意识也提高，包括这个水平也提高。北京南海子的麋鹿，包括大峰的麋鹿，逐渐的向全国各地的适合的栖息地和公园在赠送和移出，和进行一种研究，也增强它适应环境的能力。你看湖北石首就有个麋鹿保护区，现在像天津的沿海滩涂，以前被那首

0: 这个词被广泛的应用而且使用，我们玉器的雕刻呀，木器雕刻、书画、绘画，甚至故宫里面啊，好多皇帝后妃他们衣服上、香囊上都绣着丹顶鹤和鹿，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那么也就是说，即使贵为帝王后妃，他也认为鹤鹿同春是一个理想的祥和的世界。但这幅景象现在在哪里能看到？在盐城，我们能看到丹顶鹤和麋鹿出同框，在同样一个栖息地。我希望的是，我们不只是对一个动物的偏爱，我们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为大熊猫，是保护所有的像大熊猫一样的野生动物和我们人类生存。它只有栖息地能生存下来，人类才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最后我就写到了这张，所以我写的时候不只是说是骄傲，说是哎呀，我们保护了我们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共同保。护了一个洞，更多的是一种警醒啊，就是现在我们你看全球气候变暖，对吧，人类更占有了更多的资源，那么物种灭绝在加剧，我们人如何和自然相处，其实更多的是提出这种思考。但是我相信我们会有智慧和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美丽的星球。
1: 是的是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你也跟大家说一说哈，希望通过这本书当然是一个镜子啊，一个窗口啊，让大家了解麋鹿这样的一种物种，它和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啊怎样紧紧的结合到了一起。那么刚才您也讲到了，通过这本书，以这本书为切口，以这本书为窗口，能够看到很多很多动物的保护哈。那么最后呢，也想问问您，比如说从每一位我们生活在国内的，尤其是因为北京有男孩子，大家想去看麋鹿比较近哈。那生活在江苏的朋友也可以去盐城啊，去那里去看一看麋鹿，看一看丹顶鹤。那么有些朋友可能离这些地方比较远啊，未必说能够触手可及。那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啊，为以麋鹿为代表的这些动物的保护，更好的环境的维护啊，大家能够做一些什么？
0: 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其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也进行轰轰烈烈的一种生态文明的建设，野生动物的保护，像藏羚羊、朱鹮，包括我们长江的江豚，现在是我们南京的微笑天使，甚至像不被大家觉得是珍贵的野生动物的野猪，你能想象吗？现在野猪能跑到我们南京明城墙里面，然后有只野猪竟然穿到了这个南京博物院门口的一个交通的栅栏前面，被卡在了中间。那都说明什么？现在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人们的环保意识啊，大大的得到了改进，而且知道需要去珍爱自然、保护自然。很多地方的自然环境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呢，我们人类毕竟在我们的生产和

0: 人家还上班呢啊，你当心啊。
1: 我只是说前辈嘛，多尊重。
0: 关键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
1: 要签名去？
0: 为什么说身未动心已远吗？现在才是八月初哈，像我们家

0: 然后呢这段时间的工作呢也会变得更为有动力一些，想着忙完这两个月啊就能好好休个假了。不过呢池先生也表示，他购买机票之后仍然在关注这趟航班的后续价格变动，发现啊并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他一直关注的几家当地酒店价格浮动也不大。
1: 哎，我觉得人池先生这一点也没毛病，因为李凯老师不是也根据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过，这机票还真不是说您越早订就一定越便宜，有的时候您出行没准有些捡漏票。
0: 对，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像池先生这样早早开始规划国庆假期出行安排，并预定了机票、高铁票以及酒店的抢跑族其实并不在少数。除了飞机出行，还有一些人呢已经开始关注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铁车票了。记者4号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看到，在首页上就设

0: 要性倒是不是很大。就是现在我们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一些境外的长途旅行或者比较紧俏的定制旅游线路可以提前规划。
1: 嗯，
0: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说，其他的其实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对吧？
1: 哎，当然到国庆这样比较长的假期，如果您确定说我今年十一一定要携老扶幼，我们全家人要出去玩，涉及的人口比较多，而且去的目的地又是相对热门的旅游城市，反正我建议大家还是提早的看看当地的酒店呀，包括机票或者高铁票，这样咱们心里更踏实一些嘛。
0: 昨天就问的，你今年年假还没歇呢，你打算去哪儿啊？
1: 是，其实我也一直在琢磨当中。我不是之前还和大家说我想去西安旅游吗？我甚至还看了一下，从北京到西安还有宠物列车，就是能寄存宠物的那个列车。
0: 挺好，你们家有狗？
1: 对，但是一天只发两班，有两个班次是只有这样服务的。

0: 转呢，是不是？
1: 还有一些语言我也听不出来是哪儿，这两个比较好分。
0: 小语种，
1: 小语种我也听不出来。
0: 是我记得当时我堂姐在北京上大学，包括后来在北京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是上小学初中的年纪，就讲啊，在北京买东西去赛特。

0: 安得好好学。店长郭少刚介绍，现在正值旅游旺季，所以他们门店里的运动相机啊、口袋云台，那都是热销的品类。还有一种是属于专业且高效的私人定制服务，也受到了外国游客的青睐。
1: 比如呢，
0: 咱们还是回到秀水街看一看啊。秀水街四楼有一个卖眼镜的店，从格鲁吉亚来北京旅行的小阿正在配近视眼镜，而旁边的服装定制区，各种西装旗袍吸引了不少人的驻足。店内的导购介绍说，我们最快啊，您就是量体裁衣嘛，量完尺寸之后18个小时急速成衣、今天您量尺寸，明天您就拿走。听到导购的介绍，有一位德国的顾客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因为在他的固有印象当中，西服定制啊，那不得个把个月的时间吗？是一个耗时很久的事儿。所以这位德国的顾客说，那这样一来，我取到衣服，我就可以直接飞往张家界了。看来在国内旅行的站点比较多，北京是第一站啊。
1: 因为我们俩人都采访过秀水街的这个老总啊，
0: 总裁。
1: 然后呢，人家也说，其实还有一些可以直接寄回到家。就是你比如说你定制一套西装，然后呢定好了之后，你回家到家门口一看，从中国北京寄来的西装已经到家门口了。
0: 是，而且那个当时秀水街的这位负责人还和我和

0: 那儿拍照非常出片，
1: 古城里边
0: 是是，
1: 对对对，那你冬天去吧。
0: 您批我假，我可以去。
1: 批
0: 真的，一周的哈，
1: 一周。
0: 听众朋友作证啊，
1: 哎，
0: 这要是12月份，
1: 就是春节那一周呗，
0: 还赶春节，还赶春节，还我惨了点儿，我不能额外请周假。来来来，再看其他朋友留言吧。飓风号说，以前我不是去各地的乐园去拍摄吗？
1: 哎，对，
0: 最夸张的时候都是直接提前半年就和乐园开始联系，
1: 您瞧，
0: 对接各种有关拍摄的相关事宜。现在啊，我已经有了自主选择去或不去的权利了。
1: 嗯嗯，
0: 这说明什么呢？人家已经是游乐场里面的大 V 了哈。
1: 哎，
0: 说前些日子河南安阳有一个刚刚开业的乐园，因为我们之前啊和工作人员都认识，人家特别希望我能在7月份乐园开业的时候去拍摄。
1: 嗯，
0: 我说等等吧，等我10月份去郑州参加展会的时候顺路再去吧，因为7月份着实不太方便。
1: 嗯嗯，
0: 但是一看人是资深的乐园爱好者。
1: 是啊，这个挺好啊，
0: 挺好，挺好。
1: 小妞说这个也是备受人羡慕啊，说上周日去小柯剧场看了小柯和蔡明主演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想把我唱给你听，
1: 跑调了吧？
0: 没有没有，林凯老师。你下回啊，下回如果说我呢，这个一展歌喉的时候，希望李凯老师不要尬在那儿。
1: 好好好好，
0: 你好歹叫两声好，
1: 好，你说啊，
0: 晚了点儿，反射弧有点长。
1: 只说这票早早的就攥在手里了，
0: 嗯，
1: 人还没踏上去这个剧场的地铁，心绪就已经飘进了满是啊所谓。

0: 逼着你得去啊。
1: 目的地是
0: 好多地儿。
1: 那确实，林肯老师出差的地儿都特别的远，而且时间比较长。
0: 后来就觉得，哎呀，
1: 其实每次去回来还是觉得没白去，还是觉得出去看看挺有收获的，是不是？
0: 主要是工作嘛。
1: 嗯。
0: 余姚说，上班骑车路过西单某商场，看到门口布置的这个，身未动，心已远，可是要迟到了。
1: 我一看是一个汉堡店的招牌，
0: 应该是没开张的吧？
1: 还没开张呢。
0: 就是。大悦城嘛，和朝北大悦城，他们家这家汉堡店马上都要进驻了。
1: 我知道是五个老伙计是吧？但关键这个店，我在小某书上确实最近老刷到广告，是因为快入驻了，
0: 对，
1: 所以很多博主都在，
0: 那可能就开始探店或者做推广了。
1: 行，不知道到时好不好吃，余姚可以替咱们先去探个店啊。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今年暑假虽然我们说身未动心已远，说的是十一啊，甚至更远时间，但是眼下依然是暑假的期间。今年暑假，北京市教委要求各中小学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别留太多作业。
1: 哎，
0: 像我上学的时候，尤其高中那会儿，一科一本儿啊，那时候一下五本就给压在那儿了。
1: 哎呦，反正现在咱们北京中小学的同学，可能
0: 我们家孩子上小学啊，就是没作业，
1: 没作业吗？那上回您家老大来，
0: 都是我们给他额外。
1: 我还真问
0: 加码了，
1: 我说你这个小升初啦，这个暑假挺好，没作业哈。他作业可多了，这么厚一沓呢。
0: 他就这么一说，
1: 合着全是您留的。
0: 我就是不能放了羊啊！
1: 你这违反了咱们的政策要求。
0: 但是人家教委第一个不能要控制总量，也没说不留。但是禁止用手机布置作业，不能看手机，
1: 得用纸质的。
0: 哎，但是记者采访中发现，作业虽然去手机化了，孩子们对于手机还是难舍难离。一些家长呢，以书带读，用高质量陪伴

0: 日。
1: 看来我应该是小学低年级的数学老师。
0: 然后一会儿美哲又化身语文老师，跟孩子
1: 春眠不觉醒，
0: 跟孩子说记住了啊，一五一十，孩子就是。
1: 我就是跟这五和十我杠上。
0: 怎么这个女老师一会儿说一五一十，那边一会儿又变身说二五一十，
1: 合着发现都是我的数字分身。您就是不是买高价买了一学习机，他那个老师不会都是数字人吧？
0: 拉黑他吧。
1: 为什么拉黑我呀？
0: 到底是几五得十？
1: 二，你要数学那二五得十，
0: 语文
1: 你说话得一五一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反正是这样哈，这个小雨有点不好意思，说本来啊暑假决心戒掉用手机搜题的毛病，而不行，坚持不了一星期，又忍不住了
1: 啊。
0: 暑假里边，五年级的学生小王给自己定了每天玩一小时手机的目标，
1: 这也可以吧？
0: 那就是每天最多玩一小时啊。
1: 啊，
0: 可是现实是，

0: 日常啊，还能和 AI 聊聊天，有手机陪伴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1: 那家长在孩子的暑期生活当中也不能一直这样缺位吗？
0: 哎，当然，针对这种情况呢，一些家长尝试转变角色，做孩子的学习搭子和玩伴。
1: 嗯，
0: 那家长陈女士和即将升入6年级的儿子制定了一份暑期公约。

0: 平日。
1: 这是刘先生给自己立的规矩。
0: 哎，刘先生说呀，孩子很喜欢到郊外看星星，最近呢迷上了天文知识。平时我这工作，你像程序员，离不开电子产品。
1: 哎，
0: 周末我会至少拿出一天时间，带着孩子去奥森骑行，或者到郊外露营。说这些真实世界的体验是电子产品给不了的。
1: 哎，我觉得这个业余爱好特别好啊，带着孩子去看星星，去接触大自然。
0: 没错，
1: 那不比刷短视频有意义多了。
0: 那暑假生活是不是应该完全杜绝隔绝手机呢？
1: 很难吧？
0: 哎，这个特别难。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的副教授杨金花认为，让孩子完全和手机隔离是不现实的，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培养合理的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说要给孩子适度的手机使用权。如果孩子能够自主规划时间，并且获得正向反馈，就能够获得信任感、胜任感。同时呢，孩子通过手机和同学朋友社交，也会获得归属感。那么首都师范大学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副教授陈苗苗也说，家长呢可以引导孩子把手机从娱乐工具转变为智能成长工具，鼓励孩子呀主动向 AI 提问，搜索感兴趣的科普知识，从被算法喂内容变成自己找内容，树立积极的心理意识，培养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
1: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可能现在的未成年人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是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电子环境的，而且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快，我觉得适度的培养孩子掌握一些人工智能软件的使用能力，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关键的问题就像李凯老师说的，我们怎么去设置一个度，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是不能当隐身人，对吧？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对孩子做一些引导、帮助，和孩子共同来发掘。
0: 引导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哎，很，
0: 一个是时间，然后包括一个内容。你像我们家孩子上小学六年级啊，咱不玩手机也不太现实。我宁愿让他玩会游戏
1: 啊，
0: 但是我不让他看短视频，
1: 就不让他去无意义的消磨时间。
0: 哎，那多巴胺的这不断的刺激脑子，我说你这都降智了，你知道吗？
1: 有的时候对快乐的阈值会提高，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很难遇到那么强刺激的一些。
0: 你玩个游戏可能你还得稍微动动脑子，
1: 是
0: 吧？
1: 这倒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游戏3A 大作，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一些家长是带着孩子一块玩，其实那种就是益智的环节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幺二八说，哎呀，这个有同感的，出差频繁就是新鲜懒。
1: 新鲜懒，
0: 我跟您说，我还算好的，我出差频率不高。我认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医疗圈里边的一些公司，出差极其频繁。
1: 是不是就是咱们所说的
0: 空中
1: 飞
0: 人？他们说这个，我倒是有这个各个什么会员的金卡，就是因为他积分足够多，但是真是不想去。
1: 哎，这工作性质决定，有的时候也不由咱们做主。但既然有了出差任务，咱们还是能够抓紧这个机会去外边看一看，圆满的完成工作，再回来陪陪家人。
0: 你怎么老是先看一看呢？
1: 我
0: 你这心思怎么就不在工作上？
1: 可是真的李凯老师，我就是如果我有出差机会，我还真是想观察一下外边城市。
0: 你的出差机会不会让你看城市的，都是荒郊野地。
1: 那也不全是这样吧，也不全是。我就是回顾了一下我这几年出的差，今年广东去了一次，去年新州去了一次，前年，沧州和天津去了一次，
0: 厉害厉害。
1: 大前年没有。没有，就近几年好像还可以再有一些有意思的城市去一去，还挺好的。
0: 我要是你，我都。

看着点没用，那孩子骑车，您家俩娃呢，那骑车有时候骑快了也是歪歪扭扭，他是在地上走 S 线。总之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就有小朋友差点和老人撞个正着，让人不禁捏把

0: 也表示，社区的小广场一般空间比较有限，但是在有限的微空间当中，可以通过设计边界进行功能分区，实现动静分离。比如说，咱可以把小区的空间分成儿童游乐区、老人休闲区、居民交流区，避免不同的群体相互干扰，这才能实现全龄的友好。
1: 但是你得看地儿。

0: 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给老绿灯不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

0: 哦、你万一咱们听众朋友当真了，
1: 那你大学毕业之后多少年了？
0: 我2018年拿到的硕士研究生。

0: 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
1: 是的，
0: 哎，不少市民在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目送这群古城精灵远去，期待着来年春天的时候再度重逢。
1: 嗯，一定要再回来呀。
0: 哎，颐和园啊，这个是北京五园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游客和市民。

0: 郭美卓在上学，
1: 别据说了，就是您湖州的
0: 上学上课那会儿，也能够交替左右大脑休息。
1: 没，我一般是两个脑一块休息，
0: 上课睡觉。
1: 没，真没有，开个玩笑啊。我还是上课的时候呢非常认真的，
0: 眼神在黑板上，
1: 因为我这人有点焦虑，因为我尤其是你看我们上学那时候又没有那么好的电子设备，你也没有什么录音笔之类的辅助，真的老师讲一遍你听不懂，你就没有什么机会补救，所以我一般上完一节课，我中间课间十分钟，就像您说的，我两个脑干都得好好休息休息，课间十分钟我不仅趴在桌子上眯，我还能眯着，
0: 你看你看，
1: 但是上课铃一响我绝对还是认真听，
0: 你瞧瞧你瞧瞧，专家说了，雨燕是严格的迁徙鸟类啊，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上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市民遇到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雨燕哈，不要自行的饲养，可以联系野生动物救助部门接收救助哈。
1: 哎，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给咱们的雨燕创造更好的一个生存的环境啊。
0: 哎、
1: 现在你看北京城市环境越来越好了，咱们也期待着明年春日再和咱们北京雨燕重会重相逢。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在这个七八九

0: 轻弹落。如果您掌握不好力道，还有一方式，
1: 轻轻夹起来放在美哲身上。
0: 我真谢谢您，一会儿羊喇子，一会儿隐翅虫，您还真是不干好事儿。我跟您，我也给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听众朋友支一招啊，大夫说的。可以给它吹走，这吹走还挺妙的哈，就是不留一点痕迹嘛。如果不慎沾染了毒液，就赶紧拿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反复的冲洗患处，而且赶紧去医院的皮肤科就诊。平常咱们被个蚊子咬了，基本上不太严重的话，自己就恢复几天就恢复好了。但是隐翅虫的皮损反应非常重，光靠肥皂水冲洗是远远不够的，冲洗之后仍然需要就医治疗。
1: 对，反正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物理防护啊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啊，像什么纱帘啊，然后那叫什么
0: 蚊帐啊，
1: 都是个好的东西。
0: 对，如果有条件，咱可以安一个。包括如果您长时间在户外，我甚至觉得咱穿一个透气一些的那种什么防晒服、长袖、长裤的，可能更安全一些。
1: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若尔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为什么让我说这个物理防护就是蚊帐啊、纱帘啊，相对来说安全。有的时候还真悬。
0: 怎么了？
1: 前两天8月3号，潘家园一个居民拨打119报警，说我们家里边闻见一股焦糊味儿。哎呀，屋子还在冒着。

0: 都有记录。只要六点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
1: 嗯，
0: 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2大瓶叶黄素。平时其实就送1瓶，今天啊特别争取。

0: 根据大夫的指示我自测了。不是您请吗？不是您是咱们的制作人吗？
1: 我就出50块钱。
0: 我先慎慎，我先想想明天立秋和大家聊聊什么美食啊。
1: 就是贴秋膘。
0: 但我最后想用一点时间，说金豆妈这条、
1: 嗯、
0: 人在咱们聊天室发来一张图、
1: 哦、
0: 是这个在网上搜的隐翅虫的照片、
1: 嗯、
0: 我真建议啊，朋友们都可以在咱们大城小智聊天室看一下这隐翅虫、
1: 哎、
0: 因为它太不起眼了，就是您可能平常关注这小虫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虫，
1: 嗯嗯，
0: 但是它的那个里面释放那毒液酸性非常强，
1: 对，
0: 嗯、
1: 哎、
0: 咱先认认脸儿，
1: 是是是，
0: 哎
1: FM 美美啊，这个所有的词儿都是按照人家要求说的。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个也没有办法，
0: 这也得大家多理解、
1: 哎、
0: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嗯、
1: 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现在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同。

0: 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啊聊聊立秋最接地气的话题，吃。
3: 哎，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旧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啊，希望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门门香。哎，今儿我们继续说立秋。
2: 哎，吃这个话题啊，孟大夫喜欢吗？哎，
3: 民以食为天嘛。其实我们说换季最先调整的是啥？就是餐桌，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对吧？
2: 上期我们刚讲完这个立秋的节气文化和养生的一些纲领啊，
3: 对，
2: 大家。

0: 那应季的食材呢，就是最好的补品。立秋之后有哪些瓜果蔬菜正好上市，特别适合这个时节吃呢？
1: 哎，正好今天跟大家说说，一方面呢说说蔬菜，另一方面呢咱也说说水果，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养生的咱这个代茶饮啊。
0: 嗯
1: 啊，咱干货满满的一期。第一个呢就是咱立秋啊，立秋呢有六种必吃的应季蔬菜，咱可以，如果今儿您去菜市场逛的时候，咱看看，哎，这菜怎么样？如果合适的话，咱可以整点，然后。

0: 功效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其实这个藕生着的时候它其实是能够清热生津的，适合这个暑热的时候再凉拌着吃、
1: 啊、比较寒、
0: 啊、对 它其实是有清热的这个作用、嗯、但是呢这个藕做熟了之后、哎、它这个性质就变成温和的了，它特别的健脾开胃，还有养血补虚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适合秋天之后去润燥去补身体。而且这个藕呢其实像

0: 吃的跟没牙老太太似的，天天就喜欢吃点软软乎乎的。我说这不是东北的灵魂已经开始那个已经显示出来了，东北喜欢吃炖菜，这是 一锅炖乱炖，炖菜就烂烂乎乎的，我觉得哎很好吃，一抿就化的感觉。
1: 像我们南方的话一般都是清炒藕片，然后配上木耳、山药、胡萝卜之类的，
0: 会比较 清脆
1: 比较清脆一些，就是很爽口。
0: 这是有牙的老奶奶吃的，我那是没牙的老奶奶
1: 有牙
0: 的，
1: 是的是的，反正有牙没牙这藕片炒着炖着就是好吃。
0: 对。

0: 不会让您上火，您愿意炒着吃也行，炖煮着吃也行。如果您喜欢这个爽脆的口感，挺阔爽脆，那您就像练练说的清炒着吃啊，荷塘月色嘛，清炒着吃，它其实就很脆。但是像我这种喜欢面一点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汤里一炖啊，炖面面糊糊的啊，一抿就化，这种其实最好的。
1: 嗯，那如果有人不爱吃藕呢，还有什么蔬菜值得他们购买？
0: 像藕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像我父亲喜欢吃什么，就是秋葵。
1: 哦，
0: 秋葵其实你看它这名儿。人家就叫秋葵，
1: 是啊，就叫秋葵。
0: 对，所以秋葵是初秋的一个应季蔬菜，我们叫什么叫蔬菜之王。哎，我倒是不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口感，是因为它有点滑滑，有点粘液。
1: 是，
0: 但是我家里人特别喜欢吃，他又觉得这个口感嫩滑啊，这种嫩滑

0: 级，它其实作用是一样的。这种粘液其实我们认为它有修复黏膜、保护黏膜、物理性隔绝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初秋的季节啊，应季蔬菜里面秋葵，如果您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的这些朋友们啊，您可以试一试这一款蔬菜之王啊。它其实口感顺滑的同时润燥补脾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黏膜，而且它的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对于这些我们说有控制三高人群的，它有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
1: 嗯，那孟大夫提到这个秋天也是健脾的好时节，秋天脾胃比较弱嘛。那我们讲另外一位这个大家都听着就觉得特别健脾的食材，叫做山药。
0: 哎，山药好像是一年四季都应该吃的。我们经常说说，哎，孟大夫你太偏心这个脾胃了，是不是因为你是消化科的医生，一年四季都跟我们说脾胃重要啊？那还真是。为啥呢？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民以食为天，脾胃为后天之本，也是后天的气血生化之源。正好又在咱们的中焦，中焦一个枢纽，一个啊这个轴的这个转轴的这个位置，对吧？所以就是脾胃功能好了，咱的身体自然也好了，所以才有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临床问一些患者，我说，他说，哎，孟大夫，我这感冒一直也没好，我就问，我说你现在知不知道饿？其实有自主饥饿感，自主的想知道吃饭这个事儿，哎，就证明你这个病要好了。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死。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你的脾胃功能是好的啊，你的这个消化功能是好的，有胃气的情况下，能吃下去东西的时候，这个人这个病啊，无论他怎么重，他其实就能好。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看起来病似乎没有那么重啊，但是呢他吃不下去东西了已经啊，他没有胃口了，那其实他的反而愈后是不好的。一方面这种胃口代表了疾病的严重程度，也代表了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好坏，我们吃不能不能吃进去东西，因为就意味着我们有没有一个后方的这个粮草营养的补给啊，这个正气的补给。因为我们说这个人体它前方战场打仗呢，正气邪气，正气和邪气正在交织呢，我们这个粮草得跟上啊，补给得跟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后方。所以其实这个就和我们临床上很多现象很相近啊。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其实各个脏器衰竭都有办法。我们说心衰能治啊，我们说利尿消肿啊，对吧？然后我们说这个呼吸功能衰竭，咱有呼吸机啊，现在有 ECMO， 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设备，包括我们说肝有肝移植啊，肾脏功能衰竭有透析，但是唯一消化功能衰竭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消化功能衰竭，加上我们医生之间开玩笑，就是哎哪个脏器衰了，我们似乎都有办法去改了改了，咱再弄一弄。但是消化功能衰竭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而当时其实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之前管了一些比较重的病人，你就能发现这些重病人里边能吃饭的往往愈后都很好啊。当时有一个重病人来的时候都已经意识丧失了啊，后来稍微有点意识之后，他自主找饭啊，就开始自主找饭啊，吃的东西特别好。然后后来发现走的时候，他从一个昏迷状态的病人到最后他可以自己扶着这个墙自己走，93岁了一个老爷子，然后

0: 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做一些养生的这种我们说叫什么叫饭后小甜品啊，叫像银耳啊，银耳百合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平民燕窝啊，说起来滋阴润肺啊，养胃生津，一个燕窝平替吧，可以说它的性质呢其实比百合更加的平和。秋天如果您有皮肤干、口干、大便干，您喝点银耳羹，它有这个润而不寒、补而不腻的一个效果，而且老少都可以使，对吧？我们说如果您在这个银耳和百合里边，您可以再加点这个莲子、银耳、百合啊，但是注意啊，我们说这个银耳其实要现煮现吃啊，您别蒸一大锅煮一大锅，你说这个隔夜了吃好几天，哇，那一个是容易滋生细菌，到时候您吃完了以后再直接跑厕所，那可就不太行了。
1: 孟大夫，您刚刚说到这个莲子银耳百合汤会不会太凉啊？听起来特别凉。
0: 其实是这样，因为它们其实是比较偏平和的，就是百合和银耳都算是比较平和的。莲子呢，它健脾的同时，我们说莲子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卖的莲子是把芯儿去掉了的，就有莲子芯儿清心火效果好，把芯儿去掉了。健脾止泻的效果好，所以莲子银耳百合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清润的食物，也不会伤及您的阳气和正气。所以如果您在秋天说我餐后想有一个小甜点去润润燥、止止咳啊，清心安神，其实银耳百合特别适合。
1: 包括我们早饭有的时候也可以煮点。好，那我们讲完蔬菜呢，再说说水果吧。立秋之后，水果也要从夏天的西瓜、甜瓜慢慢转向润燥补气血的种类。那第一种我可以抢答。

0: 我妈给我吃葡萄，这桌面上放着葡萄和桃，她说你先吃个桃吧，我说我不想吃桃，我现在就想吃葡萄，结果她说葡萄吃了没好处的，这个糖分太高了
1: 啊。对，葡萄确实糖分含量不低的，
0: 对，但这是误区吧，是不是应该
1: 其实我觉得桃和葡萄啊，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桃养人，对吧桃子确实是偏温和的，尤其是北京它有一些像平谷的大桃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吃桃的话可以吃吃桃但是葡萄入秋了之后也可以吃，因为它酸甜开胃啊对，没胃口的时候你是会发现感觉胃口就会变好了，但是确实因为含糖量不低啊，我们说血糖高的人就要控制控制，像我们家就是我妈喜欢吃，我爸我就在控制他因为他血糖不好

0: 尤其是消化弱的人少吃，一天咱吃3-5个就够了，而且别空腹吃啊。一个是吃多了容易胃胀，您不好消化；另外一个就是您真的就是那种茶心扎着约约的感觉。之前我试过一次，你看孟大夫总是会试，空腹吃了10几个枣之后，哎呀，就感觉胃里这个不舒服，这个闹腾啊。包括门诊有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这个患者朋友们会说，哎呀，我就嘴馋，看那枣真不错，我就吃俩，孟大夫我就不行了，这个胃，哎呦就不行，就硌得慌，就开始又疼，就还怎么消化不了。因为你想我们。说所有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它比较硬的东西，我们胃要干嘛？要把它磨碎。
1: 对，
0: 它要不停的去研磨，要把它磨碎。那这个胃要和它进行摩擦，尤其是如果本身脾胃不好，胃再有点炎症，再有点糜烂，再有点溃疡，它这一磨，你说它能干吗？它肯定不干了。撂挑子又开始跟您说这什么主人啊？这太不好消化了。这胃黏膜一受损了之后，那强酸或者是反流上来的胆汁又会刺激到我们破损的黏膜，你就开始胃觉得不舒服了。
1: 那咬的碎一点呢？
0: 咬的碎一点也是，就是虽然咬碎肯定比不咬碎要好一点，但是我们的这个咀嚼没有办法完全的嚼断所有的膳食纤维，对吧？所以就是我们一吃这东西3-5个就够了，饭后吃嚼碎一点，这都会好一点。但是啊，我们说毕竟它不好消化，再也不能吃太多，吃多了容易胀，容易不好消化。所以刚刚我们说的6种蔬菜：莲藕、秋葵、山药、南瓜、百合和银耳啊，在今天您去菜市场的时候，您就可以看看，哎，今儿这南瓜不错，嘿，哎，这秋葵可真新鲜，咱就买起来，晚上咱就吃起来，再
1: 荷塘月色吃起来。

0: 有啊，在这一期给大家分享。
1: 哎，我特别喜欢咱们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特别想跟大家互动。如果大家想听关于哪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大家都可以给孟大夫留言，然后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希望能特别希望能跟大家持续输出这些对大家有帮助的这个科普啊。第一款其实就是秋天的时候很适合喝的，我们家也会经常喝，叫做玉米须水啊，就是新鲜的玉米须，就您买玉米的时候，它有的是包好的，有的是没包好。

0: 这种身体沉重、有水肿、没胃口的这个朋友们特别有帮助。喝冬瓜皮水呢，有清暑湿、消水肿的效果啊，而且关键是它基本没什么热量，最主要的就是它控制体重的人咱也能放心喝。
1: 是的，这个冬瓜皮也是孟大夫每期都会考我的问题啊。冬瓜皮有什么作用？
0: 对，
1: 利水祛湿、消肿的作用。
0: 他都被抢答了，
1: 是吧？就是国潮的美式咖啡啊，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就有这些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看似是随手扔的这些不起眼的食材，其实它都有非常大的作用。
0: 是的，
1: 太实用了。养生也不是一定要去买名贵的补品，很多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然后把常见的食材用对地方，就是最简单的养生。
0: 其实有的时候跟着时令吃，温和调整啊，它就其实非常养生，真不用说孟大夫您给我推荐点贵的，哎，真不用，您的养生理念就藏在您的这个餐桌上，就藏在这个菜市场里。
1: 嗯，那下一期节目我们聊聊啥呢，孟大夫？
0: 哎呀，这个最近后台有很多这个听众其实在问轻断食的问题，因为之前正好有一期我们在

0: 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看到张雷拿出的照片，方子君一愣，脸一下子白了。刘小飞倒没有觉得

方子君好像比张雷和刘小飞还要年轻，我像一个艺术学院的大学低年级学生。他看见张雷，愣了一下，稳定自己，接着走到两个傻不拉几的学员面前。怎么了？傻了？刘小飞笑笑，他的心思不在这儿，倒是张雷啊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跟这儿。 看倾国倾城呢。方子君装傻，声音

0: 何小雨急了，
1: 不是不打架就不安生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闹事儿，我就跟你真的急。
0: 方子君一拉他，算了，跟侦察兵说这个没有用，咱们赶紧去吧。他拉着何小雨走，临走又转头，记住馆子的地址啊，还有纠察来了千万别说自己是哪个单位的，赶紧跑，机灵点。张雷侧过脸回头笑笑，方子君这回是傻了，侧面太像了，但是现在不是傻眼的时候，就赶紧拉着小雨走，虽然自己的心里还在一阵阵的说不清楚

耿辉拿出电话本去要电话。军区总机，要5688。电话一下子通了，他把电话递给何志军。喂，哪位啊？是小桃。虽然过去几年，但还是那个鸟样子，还是那个鸟声音。何志军笑骂，骂了个巴子的，你说我是谁啊？对面激动了，何大队长，哎呦，何大队长。何志军的笑容逐渐凝固在黑脸上，他感到悲凉。是的，怎么能不悲凉？他何志军也开始卖自己的老脸了。他张着嘴呆了半天，才说，小涛，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你看你能不能办。您说，大队长，您交代的事儿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有个兵要提干，出了点问题。啊，得了，您别说了，您派个人把他材料给我拿过来。

0: 希望。是。陈勇给政委敬礼，转身去指挥战士装车了。耿辉看着何志军孤独的背影走在空荡荡的操场上，只能无奈地叹息。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这个故事里头呢，实际上说是啊，跟这个年轻人有关，这是没错。为什么呀？你看，故事里头这个核心人物是一位女大学生。哦，那这是年轻人，对。但是呢，主角并不是她。她呀，整个故事里头前半段，或者说啊，这个都快讲到结尾了，这位才出现。大伙一听，那他不是主角，对。那么故事里头谁是主角啊？这是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一个，公安民警，他们是主角。对了，那个民警同志啊，大伙问了，问一句，是男是女？男民警。哦，那就是男一号。嗯，可以。另外一方呢？另外一方也是主角。是女士吗？不是。也是男的。同样是男一号。这个在这个影视剧里头叫双男主。两位主角都是男士。那位说，这打哪儿说呀？嘿。说的是这个六月初的时候，某天的傍晚，在上海体育馆外头，民警巡逻的时候，哎，发现了情况。什么事儿啊？有热心市民反映，这个就涉及到那个共享单车，共享单车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咱们出行借助这个共享单车，哎，方便快捷。当然，这您记住啊，共享单车不是自个儿的自行车。什么意思啊？

落在单车之上。哦，那位一听想起来了，立新，你曾经说过类似的故事，有一位大哥替别人存钱，结果呢把那钱装钱那口袋落在那个共享单车上了。对，好在是有惊无险，哎，后来让民警给找回来了。那么这个故事里头呢差不太多，又是20万元。

这个事情啊，跟咱们之前说那起事件，有所不同在哪儿？寻找失主费了点周折，为什么呀？咱们前头说那件事情，那大哥替人家存钱，20万元落在共享单车上，为什么很快能找到这个骑车人，就是他这个下一位用这辆单车的？这俩人挨得很近，那位大哥把这个自行车停好，转身要去银行存钱，下一位过来，手机刷扫码把这车扫开了，骑上这车就走了。所以说呢，民警循着这个线索很快就找到了骑车人。对方呢发现他这车上这包裹里头20万元，很快就骑回来把这个钱交给了失主，很顺利。这个故事里头我看那个意思，这辆共享单车呀有可能过了好几道手了，前头不知道是哪位丢的这个包，后来呢让这个后面某一位用共享单车的市民发现了，而且这个包啊是不是啊骑车的时候落下的也不太好说。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随手把这包啊放在那共享单车上，回头他忘了拿了，哎，把这个包交给民警，民警一看，哟，

回呀、都不是。这包里头不是什么太贵重的东西，不过呢，对这个失主丢的这样东西也很重要。什么东西呀？学生证。哦，失主是一位学生，广东某高等院校的学生。包内有他的学生证、生活用品，但是没有手机，也没有身份证件。所以说呢，找失主难了，线索太少了。那位说可以呀，就跟上一个啊，您曾经讲那个故事，丢了20万那位大哥，他不是也骑共享单车吗？往上倒啊，哎，找啊，没跟您说吗？这个如果说啊，这失主正好是上一位骑车的，能找着；要上上位呢，上位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用过这辆共享单车，那怎么找啊？费了劲了。哎哟，这民警一看这个怎么办呢？再一看这附近呢有一个体育馆，这天晚上这个体育馆正好有一场赛事。

馆内执勤的同行，说呀，你呀，注意一下，有没有看比赛的观众反映哟丢东西了，跟民警啊，这个地方啊报备一下，说一声，您要捡着了，您跟我说一声啊。要是这样的话呢，哎，这事儿呢就能很快的解决。另外一方面呢，马上就得联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失主本人。找失主本人很重要的就是得得到他的手机号，他随身带着手机，你一打电话对方一接，这事儿就很好办了，告诉你丢东西了，到哪儿过来领，哎，这就行了。为了找这个女失主，这位女大学生的手机号，好吗？哎，这才引出了一段另外一个故事。那不是，那个、说您等会儿，合着今天咱们说这个事情，哎，它是一个故事套着故事，连环套，

过去之后，对方那边接听，您哪位？这警察说了，我们是上海的民警。哦，那边那位男士，你看父女二人没找着他姑娘的手机号，但是找着他父亲的，把电话打过去了。警察自我介绍啊，我是上海的民警。对方那边就一愣神儿，哦，什么意思啊？有何贵干呢？警察说是这样，那个，我们是公安机关啊，对，没错，一般都这么说。哎，不是，我们就是公安机关。对，您继续。警察说是这样啊，我们捡到了您姑娘丢的一个包，这包里头呢有她的这个学校的学生证，还有一些个生活用品，但是没有手机。所以说呢，我们辗转联系到您，对方那位男士说了，联系到我是有何贵干呢？我就这么给您学啊，他们当然这对话不可能跟我这一模一样啊，我这带一点这个演绎的成分，大概是这个意思。明显能听出来，这对方接听电话这位孩子的父亲呢，他有怀疑，他不相信。那位说，你看，公安民警给您打电话，您还能不相信？哎，您可别忘了，现在呀，电信诈骗，他的这个骗术当中就有这么一招，打过电话去，自称是公安机关，问一句有没有？咱们这一再做这个反诈宣传，整个全社会都提高这个警惕性了。哎，更何况是这位女大学生的父亲呢？没说吗？父女二人。妇女大于在火下，人穷哪怕人潇洒。那位说您这个词儿唱错了，大概那个意思。哦，听出来了。警察那边找的呀是桂英姑娘。打过电话去呢，接电话这位呢是肖恩。嗨。不是，就这个意思。这个孩子的父亲明显的语气上听出来，对打电话的民警不太相信。啊，您继续说。啊，不是，警察说是这样，捡到这个包呢没有得到您女儿的联系方式。那您的打算是呢，我们是想跟您呢要一下您女儿的这个手机号。

那位说，听出来了，对方啊，即使不是肖恩，他也是老生。电话那头，孩子的父亲明显的不相信这个电话号码，哈哈，跟您这么说吧，我们姑娘的手机号我知道，啊，您知道，但是呢，嘿嘿，我可是不能贸然相告啊！哎呦喂！但是民警同志啊，很有耐心，好好跟他商量。您看这样啊，首先我们确。

再到上海，这叫顺风车。但是您记住啊，这是一个跨城的订单。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在上海市内，在上海市外的某个地方，这位接了一单顺风车。他就问啊，通过这个平台，哎，这个有没有需要这个顺风车的？还真有。有一位年轻人就是下了这个订单，跟这位司机师傅说呢，麻烦您要搭您的顺风车，可以。您什么时候过来，咱约个什么地方见面啊，可以。但是呢，您这回啊，您拉的不是人。哎，司机一听，你开玩笑啊，这该给您多少钱给您多少钱，我还可以给您加价呢。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是我顺风车，我送的是人，送的是客人，这回不需要了，只是请您帮我们递送一个小

0: 这方面咱就不多说了啊。哼，就是有人有买主想买这个东西，哎，有人想买大烟，哎，差不多一个意思，想要买六支烟弹，怎么办呢？哎，这就开始他们之间啊就开始车和这个事情，哎，然后呢就把这个烟弹买来之后，拿这个盒啊装好了，假装跟这司机说这是美瞳，美瞳我解释了就是隐形眼镜啊，那个麻烦您开车呀，哎，从这个地方您给送到上海，加价雇车运送，行了，哎呀，后来呢？行了，那不是那位一听没有后来了，这俩人给抓住了，就涉及这起案件的两名嫌疑人，到后来都被判了刑，哎，所以说呀，司法机关提醒，这个有人啊，有那样的，就出于好奇，哎呀，这东西他知道这是毒品，这不能碰，但是呢抱着一种好奇心试一试总没问题吧，哎呀，要知道好奇试一试这个心理经常是万劫不复的开端，尤其是啊帮人代购运送不明物品也可能构成犯罪。最后这句这就说的是那个网约车，你看，所以说这里头那位顺风车司机他的警惕性是够的，哎，这要是换了一位啊，呵，那意思反正人家给钱给的够，哎，给了这么多钱，你看帮人家跑腿儿，说了美瞳，想都不想把这车就开过去了，这要是到后来这个公安机关顺藤摸瓜，这个司机咱就说啊，如果不是这个司机警惕性高的话，换了一个人，或者是麻痹大意，或者是贪图小利，最终啊一定要付出相应的责任。还好这位网约车司机，这位顺风车司机不错，好样的，哎，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性，咱们的社会才会更加的安全。那么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西城打造首个建筑绿色低碳领域国家级创新标杆。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上线网约车乘客评价分析算法，处置结果是直达用户。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各位说到这儿，立心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3: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时空，
5: 时空，时空，
3: 你着迷了吗？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奥运比赛项目中既引人注目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项目——拳击。拳击和射箭都是人类古时候的生存技巧，原始人用以强健体魄，而可以与恶劣的环境之下生存。在弓箭未面世前，人类是要用拳头来自卫的，这是拳击的雏形。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是公元前40世纪的古埃及，而在古代奥运会中，拳击运动就已经是当时的比赛项目之一。 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中，由于希腊君王认为拳击太为暴力、危险，而且不为人道，因此不批准拳击列入该届的比赛项目之一。1881年，英国业余拳击协会成立，拳击开始传到了全世界各地。
4: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3: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4: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3: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4: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6: 现代拳击始于英国，最初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在雅典召开的时候，组织者认为拳击运动太危险，并且取消了这个项目。直到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第三届奥运会的时候，拳击才被列入了正式的比赛项目。不过拳击在奥运会的命运的确是多舛。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该项目曾因瑞典国家法律禁止拳击运动而被取消，

棋人物。拳击是戴手套进行格斗的运动项目，被人们称作是艺术化的搏斗。它既是一项业余的，也是一项职业的运动项目。比赛的目标要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以战胜对方，或者是将对方击倒而结束比赛。与此同时呢，比赛者要力图避开对方的打击。攻防的武器只能是戴上特制手套的两只拳头。攻防的目标只限于对方腰宽以上的身体部位。拳击的比赛规则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国际业余拳联从1997年开始实行的新规则中，规定业余拳击比赛实行的是五个回合制，每个回合打两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而职业拳击比赛一般是实行10到12个回合制，回合中间休息一分钟。业余拳击

击倒的一方，如果在十秒钟之内不能站立起来恢复比赛，就被判失败。比赛时，职业拳手的手套小而且薄，赤裸上身，头部不戴头盔进行比赛。而业余拳击比赛设有12个级别，职业拳击比赛则设有17个级别。拳击比赛时要靠人体的爆发力来完成攻防动作的转换，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大的力量发挥出来，才能够达到攻防的目的，有效地完成攻防动作。这就要求拳击运动员具有强劲的爆发力。比赛的时候，拳击手的身体肌肉和精神要高度集中，容易造成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的高度疲劳。经常练习拳击、经常参加拳击比赛的拳手和拳击爱好者，可以在练习和比赛当中提高肌肉的长时间工作能力，提高人体各个系统的活动机能，从而增强和提高人的耐久力，使人体能够适应长时间高度紧张状态下的工作、训练和比赛。另外，拳击还可以增强练习者的绝对力量。在拳击练习，特别是拳击比赛的时候，拳手们必须具有较大的绝对力量，才能达到攻防的目的。也就是说，必须具有重创对方的力量，才能在拳击比赛当中占据优势和主动。所以，大部分的拳手都十分重视绝对力量的训练，经常做大量的上肢力量，以增加进攻时的威力。据测定，世界上优秀拳手的发拳力量可以达到500公斤。具有较大力量的拳手在比赛中会是

0: 骑的也是一项职业的运动项目，而且又让人感到很残酷，似乎还带有一丝血腥味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奥运风云之拳击的历史。
1: 您不要以为拳击运动只是力量的比赛，它也需要头脑。练习拳击或者参加拳击比赛时，人一直都是在不停的跳动和运动之中的，而且拳手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在大脑当中缜密的快速的进行考虑之后进行的，所以这对人体的运动器官和大脑的分析反应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使人体的运动器官和大脑得到充分的锻炼。又由于拳击训练和比赛的时候需要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进行高强度的对抗，所以对拳手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和必须有的充分的锻炼。据实验测试，拳击比赛的时候，运动员的氧吸收量每分钟达到3000毫升，脉搏每分钟跳动达到200次左右。生理测试表明，训练有素的拳击运动员的心脏体积有增大的现象，心肌搏动强而且有力。拳击运动员的竞技年龄比其他竞技项目的竞技年龄要长得多，一般可以保持到40岁左右。比如像美国拳王阿里38岁时仍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美国拳王福尔曼45岁时还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曾经战胜泰森的世界拳王霍利菲尔德在35岁时第三次获得了这一殊荣。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拳击运动对人体的良好作用，因而拳击既是人体能力的较量，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智慧的较量。

公元十七世纪末期，拳击在英国复兴了起来。公元十八世纪初，在英国出现了有奖的拳击比赛，以及1719年产生了被称为现代拳击始祖的第一位英国拳击冠军詹姆斯·菲格，他把冠军保持了11年之久，同时他还有着无敌将军的美称。菲格的拳击是没有防护的徒手的生死型格斗，他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拳击学校，成为了英国拳击运动员的培养摇篮。菲格死后，他的得意门生约翰·布劳顿继承了他的拳击事业。为了使拳击减少伤害事故，他组织了拳击俱乐部。为了使拳击更富有体育精神，他在公元1743年的8月16日又推出了新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拳击运动比赛规则，命名为布劳。

世界冠军。在拳击事业的巅峰阶段，罗宾逊的成绩为128胜1平2负，84次将对方击倒在地获胜。在近200场比赛中，他从来没有被裁判数过点。排名第二的就是大家较为熟悉的拳王阿里。1964年，阿里击败了令人生畏的逊尼·利斯顿，震惊了世界拳坛。在21年的拳击生涯中，阿里几乎囊括了所有重量级世界拳击的冠军。他与弗雷泽·诺顿的比赛堪称拳击赛场上的经典之战。1974年，在丛林之战中，阿里战胜了福尔曼，确立了他在职业拳坛的独一无二的地位。直到32岁的时候，阿里仍然活跃在拳击的舞台上。排名第三的维利·派普。1942年7月25日，派普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成为了唯一一位没有打出一拳就获得了一轮比赛胜利的拳手。在与杰基·格雷弗斯之间比赛的第三轮，派普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没有让格雷弗斯打到自己一拳，而且自己也没有出拳，最终派普获得了胜利。派普的速度、灵活性、身体的柔韧程度都是绝大部分拳击手所不具备的。1948年，派普失去了他的冠军称号，但是在他拳击生涯的241场比赛中，派普至今仍

0: 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奥运风云之拳击的历史。
1: 我们继续来看世界上排名前十位的伟大的拳手。排名第八位的拳王是洛基·马西亚诺。马西亚诺是拳击赛场上唯一直到退休仍然没有败绩的选手，他的成绩是49胜0负，43次击倒对手获胜。从重量级别来看，马西亚诺无疑是个小矮子，但是他的拳头却的确是非常有力。1952年，他的右手拳击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药原始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业内专家提到，创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后续需要完善医保准入机制，加快优质新药落地基层医疗机构，降低患者的用药负担。同时要持续鼓励药企布局罕见病、老年病的药物研发，补齐临床治疗短板。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前不久京东方宣布玻璃机封装载板试验。

单纯出汗无法排出大量有害物质，大量出汗呢只会流失水分和电解质，补水不及时极易诱发中暑、肌肉抽筋等等。高温环境下不要追求暴汗，防暑核心呢是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出汗较多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避免正午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

0: 水或者是大量冷饮来快速降温，因为温差的骤变容易刺激血管。老年人、小孩或者是户外工作者都属于高温天的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防护工作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

0: 我们先通过一段报道来了解一下牛蛙等高密度养殖行业存在哪些乱象。
1: 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0000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良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2: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

0: 要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弗兰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诺沙星规定的不超。

多的水产养殖的都是存在类似的问题的，这是可以想见的哈。大的背景哈，不少的这个养殖，你要去考虑它水产养殖，它如果不高密度养殖，它就很。

下架，最后就可能到无药可用的这种超级细菌的困境。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面对的未来可能的公共卫生。

0: 又可以到那个就是路上你运输的那个车里面，我是不是也是可以去揪一只？你蘸养糖，我也可以去揪一只。最后的时候，你要到批发市场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揪一只，整个可以控制在50块钱以内。哎，这还是可以接受啊。这个我当然我说的这个就是快减的物料成本哈，没有把人力成本算进去。
1: 其实有交替金这个十几分钟快检的方式就已经非常方便了，就像您说的，它在各个环节就等于注血了一个堤坝。但如果说要彻底改变牛蛙产业违规用药的现状，除了严打严查，我们在生态养殖技术啊。

来做一些疫病的预防，防是不存在治的问题的，一旦发病那就是完蛋，所以你就是要不能够等到病害大面积爆发才慌忙给药，而是要在最开始提高他的免疫力，让他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给他们打疫苗，哎，口服的疫苗这么撒下去，他就能得了对很多的像这些高发的什么红腿病啊、歪头病啊这些的这个免疫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你看他们就是有兽医去开处方什么的，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不是把论文写在文章里，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技术让它走在这个池塘间去，让这些成熟的技术下沉到千家万户的散户。我可以去指导他你该怎么样去用，怎么样不靠猛药也能够把牛蛙养活养好。这个在国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职业兽医，我说是职业执照的哈，职业的这个他们深入养殖场去完成的这个技术落地。我就觉得像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像我们的科技小院啊，那学生们就是可以，老师们就是可以。

熟透，熟食无忧，确保杀死致病的细菌和寄生虫，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应该是列在第一位的哈。当然了哈，就是我自己最后呢，我还想说的一。

0: 前给它去掉了。你因为你在养殖场里面，你让它休药二十天，我还可以监督它，让它一定做到。但是它要在运输的途中加药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做到二十天的这个休药期了哈。
1: 嗯，您提到的大家这个消费习惯的转变，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大家的确在这类生鲜当中，像牛蛙啊、小龙虾，还有一些鱼虾，大家都爱吃鲜活的，市场价格也是鲜活的要比冷冻的贵很多，商家就有这种利益驱动嘛，我一定要全程保活，哪怕加药。
0: 啊，对，所以我认为比养殖技术升级更迫切的是流通模式和我们消费观念的升级迭代。不要执念活鲜现杀，看似是追求极致新鲜，但是是在用这个餐桌上的安全为产业的乱象买单。这个我们可以产地就近屠宰吗？冰鲜锁鲜，全程冷链流通，既能够锁住营养和口感，又能够从根源砍掉运输给药的刚需，消灭了这一次澎湃新闻的记者们暴露出来的最大的抗生素药残的叠加漏洞。

0: 放在果汁里，
1: 对对、哦，然后呢？但是果汁其实也还是相对比八四要好一些的，嗯，就不要放在消毒液里，也不用要用那个干燥的纸巾去包裹它，手绢啊，都不行。
0: 好多人还特别的那个什么，下意识的递给大夫之前，我拿水冲冲的。
1: 哦，冲一冲也可以，但是我们也会，我们接诊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也是要冲洗这颗牙齿，
0: 要冲洗，
1: 但是我们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的，而且我们可能就冲洗的更充分一些。
0: 说到这个，比如说牙齿完全脱位的这个牙齿啊，一般情况来说，比如说80%，多大的比例是能够再种回去？就是一般您的操作当中的选择。
1: 我们临床的话，主要是一个也有一个患者的意愿问题，然后如果在患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是90%到100%左右吧，就都会给他再植回去的，
0: 都会给他再植回去。
1: 对，
0: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好多的这个愈后不是特别的理想，他可能会出现不动，然后牙齿整洁的这个情况，甚至于我听过一种说法，说哎呀，这牙磕掉了就掉了吧，就别再种了，虽然我也来留着他的，然后呢，我再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将来补个牙呀，种植个牙，包括我正畸可能还要正畸还要拔牙，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选择，就是不再给他种回去。
1: 也可以，所以要尊重就患者的意愿。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患者的意愿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对于一些口腔的医学知识，如果完全欠缺的话，他可能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好哈。
1: 对，他觉得可能长不上，会不会长不上，这也是患者特别焦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跟他说，你放心，一般是还是能够长上的。然后给他一个信心，让的话他后续呢，他会在医嘱情况下保持口腔的清洁。然后我们通过2到4周的固定，他牙齿就已经得到一个初步的愈合了。
0: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就能长好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就能长好了啊。所以相对来说，牙的外伤如果完全脱落的话，还是不用特别的紧张啊。这个现在的医学的进步应该说很能够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对，
0: 另外当然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医生之间做一个充分的沟通。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他这个牙可能他还能够保持得好，就刚才您说的神经也没有坏掉，然后呢来的又比较及时，然后这个介质又特别好，当然回去更好。但是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对于今后比如说孩子还有可能要选择正畸等等一条其他的这个方向的话，其实不种回去也是一种选择，是吧？
1: 是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比如说时间很久了，20多个小时了，而且还是干燥保存的，也比较污染也比较重，然后我们可能预测他将来放回去之后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面部畸形，我们就一般就不会推荐，
0: 就劝劝他，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原来还不是还说有30分钟，现在1个小时也可以，10几个小时也可以，
1: 就越短越好，
0: 越短越好，
1: 越短。然后如果是家长如果狠心的话，也可以把这牙直接给孩子塞回去，但是
0: 这个自己能操作吗？会不会长歪了等等？
1: 长歪了，我到医院再给他再调一调，
0: 再调一调
1: 位置，再给它固定上。但是这个牙根如果能在牙窝里边，在血里边保存的

0: 来有这样的一个患者，
1: 看来这一个患者
0: 啊，咱说说这个牙冠的这个折断的这个患者，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比例比较大哈，这个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折断这片也要拿着去找您吗？找大夫吗？
1: 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话，其实是不推荐拿着断冠来的，但是也有来的，就是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接了一个患者，他是做全麻，全麻他会插管，插管可能插拔管的时候，这个牙齿对折了，神经漏了啊，那么他拿着断冠来的，那我们急诊的处置就是患者他也不想插神经，那而且他时间比较短，我们就给他做的是保留神经的治疗，然后把断冠给他粘接回去，但于对于生长发育期儿童的话，因为他成年人可以做牙冠嘛，但是儿童我们一般推荐他就是年龄稍微成熟一些，一般18岁以后才推荐他做牙冠，所以。在这个比如他8岁受伤了，到他18岁这10年间，我们可能需要这个断冠帮他去占位，
0: 当一个牙冠师，
1: 对，
0: 是吧？
1: 对，这个时候他比我们给他充填的这个更符合他的美观性以及他的生理性。
0: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8岁以上的小朋友，如果要是断了的话，还要把那个断了那个节儿牙齿要拿着，
1: 对，
0: 找大夫去啊，
1: 找大夫。找。
0: 对，刚才你提到了杀神经，是不是一个需要比较考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
1: 成年人是的，
0: 成年人是的，
1: 但是儿童的话，我们不做杀神经，我们一般做牙髓切断术。就是、
0: 这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杀神经就是把整个神经从牙齿里面抽出来，
0: 抽出来了。
1: 对，但牙髓切断术呢，是把和口腔相接的一个感染的牙髓去掉，然后我们放上生物，现在我就是临床上最好的生物陶瓷材料，然后给它保护起来。一般这样，它下段的神经是活的，那么它这个牙齿就有一个生长力，有一个生命力，它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其他牙一样一起快乐的成长，长长，然后长得强壮，然后就为了
0: 就靠这个营养，这个神经来营养这颗牙齿，
1: 对，然后让它能够继续的，就是服侍这个，让它能更好的进食，然后也能更好的欢笑，愉快的和同学玩耍。
0: 哎，那它上面那个断了那个就没有神经了，是吧？就等于把这个神经中间切断，
1: 大概有2到4个毫米，
0: 2到4个毫米，
1: 对
0: 啊，它上面就会更脆一些，会不会？
1: 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它能吃一些相对来说硬的一些食物吗？
1: 它不能吃特别硬的东西，主要是它是断冠，是断冠。

0: 是受伤了的话，他可以拿镜子照一照，如果他都是黄色的这个面的话，一般是没有漏神经的，如果发现小红点了或者大的红点了，那就是漏神经了，就是抽时间到医院来看一下。
1: 这个一般情况断面的时候有要求的时间时效性吗？像刚才我们说的牙齿掉了，要求一个小时之内最好来。这个牙冠断了的话，
0: 冠断了的话，如果想做儿童的话，想做活髓保存的话，那尽量还是要争取两个小时之内，
1: 两个小时之内。
0: 对，但是我也做过，就是两周的或者几天的，
1: 那么长时间的。
0: 对，有时过他们过节了，回老家了，然后再一回来就很久了。一看这个牙齿也是漏神经了，那我先尝试着保存，也是可以成功的。但是尽量短，时间
1: 尽量
0: 短。
1: 如果长了的话，有可能这个神经还是保留不住，是吧？
0: 是的。
1: 有没有那种小孩这个逼不得已也杀了神经的这种？
0: 也有。他主要还是可能他不光是牙齿折断了，牙齿还松了，他是一个复合性的损伤。
1: 松了的是不是更麻烦一些？
0: 相对
1: 来说麻烦一些，
0: 相对说是的。
1: 待会儿我们还会请您再给我们讲讲这牙看似牙齿松动和移位的该怎么办啊。还想问您，牙断了有没有那种裂了的这种可能性在外伤当中？就是有裂纹了或者掉渣了，就老百姓说。
0: 对，它是有的，我们叫粉碎性折断。
1: 粉碎性折断。
0: 然后剩余的牙体上面还可以看到，就是跟瓷碗摔了之后，
1: 对
0: 没有碎，但出现的这些
1: 裂纹这个其实特别影响美观啊。
0: 裂纹其实它还是有在光的影响下还是很明显的。
1: 这类的情况下一般怎么来处理呢？
0: 这种裂纹的话，
1: 它就算没断，但是裂了。
0: 如果它神经在后续的观察中它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是临床上一般不推荐做太多的处理。但如果是神经坏死了的话，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裂纹表面加固一下。
1: 还有一些人特别那什么，哎呀，你看我就掉了个渣儿，然后就觉得特别小的一块儿，然后整体的牙冠也不像人家，比如说人家一分为二也好，然后这个甭管是三分之二掉了还是三分之一掉了，这可能是一个整块儿。这种小裂纹的小碎渣的，是不是也比较麻烦一些？
0: 还好，这种就补上就可以了。
1: 补上就是吧？
0: 对，因为现在也是像您说的，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然后充填上之后，补上之后，效果一个是美观，还有持久性，都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的。
1: 这个牙在补的时候也会补，就是拿那个贴色板，就那个颜色板去对比一下颜色。
0: 对，要比色的，前牙肯定是要比色的。
1: 比色的是吧？因为现在好多人都特别说，哎呀，我这个牙齿断了之后，千万千万别给我弄得特别跟别的颗牙齿颜色不一样。这个现在技术都没问题了，是吧？
0: 肯定的。
1: 而且这个是不是特别快？就是基本上。

0: 担心他不会将来以后就长歪松动的，我们一般怎么处理呢？然后保持一个，
1: 我们就给他复位之后，通过一个夹板，就像我们身体上
0: 身体那骨骼的夹板差不多，
1: 对，和邻牙固定在一起。

0: 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的
1: 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
0: 达到36.3摄氏度，又有所提高，相对湿度0%升到41.7摄氏度。截至16点，全市最高
2: 月份呢，前六天已经出现了5个高温日。
0: 当前本市仍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今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市疾控中心与市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联合发布今年第三期高，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
2: 不过呢，我们也是快看到降温的希望了。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呢，将会迎来雷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这对周五的晚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么到了双休日呢，本市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落，本轮高温过程结束，下周多降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
0: 再来关注用电安全，持续高温高湿桑拿天导致用电激增，北京电网负荷连续两天刷新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超过45%。截至昨天下午4点，首都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充足。
2: 受到高温高湿叠加的影响，通州、朝阳、海淀、亦庄、大兴区域的负荷同步刷新了极值，其中通州今年夏天的负荷五创新高，亦庄三次突破了历史峰值，海淀算力科创企业的用电持续走高。
0: 全市已经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度人力，统筹外部电力本地机组满发保供。电力部门建议高温时段错峰使用大功率

0: 区别于白天游园的独特体验。
1: 比如说在颐和园的昆明湖呢，不少游客特意是掐着傍晚的时段登船，船行到溪堤附近的时候呢，恰逢云层被落日晕染成了橘红或者是粉紫交织的色块，远处的万寿山和佛香阁在霞光里轮廓柔和，水面的倒影呢随着波纹是轻轻晃动，整座皇家园林都

0: 大展近日上新19件秘鲁珍贵文物，其中14件为首次来华展出。
1: 新增的展品涵盖了陶容器、金属礼器、石器与殖民时期的漆木器，极具代表性的。

9月6号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即将拉开帷幕，一场持续9天的甜蜜加时尚盛宴正等您赴约。作为本届葡萄季的全新亮点，时尚嘉年华将集中呈现传统文化、青年创意、亲子互动、国风国门风采与

0: 北五环，形成了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
1: 项目打通了三山五园到北二环长距离无障碍骑行通道，兼顾市民通勤、日常健身、近郊出游多重功能，拆除沿线所有封闭围挡，打造无边界开放式公园，全线打通9条城市之路，实现居住区、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构建20分钟通勤休闲圈。
0: 大型机场近日是优化调整了机场巴士多条线路发生的时刻以及停靠站点，打通了全天候多场景空巴一体化的地面出行通道。目前大型机场共计开通了9条市内的巴士线路，覆盖了北京城区主要的交通枢纽、大型居住区和文旅地标等。
1: 大型机场还深化空巴联运合作，推出飞机加巴士一票直达一体化服务，旅客购买对应机票时

0: 购票专区，看一看您的出行地在不在预约的范围之内。
1: 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昨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
0: 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的变化呢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可能于9号的下午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的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呢？

0: 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指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加时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哎，对于个人的投入是很大的，而且是跟我们金钱投入是很大的。另外呢，是我们日日息息相关的，这种落差对人的身心也是会有影响的。
1: 业主王女士告诉记者，除了楼体外观让居民不满意，旧改过程中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没有得到保障。根据多位业主提供的信息，今年3月国家化学

0: 但是呢，你又进行了施工开工。
1: 国家话剧院这位负责人还在沟通会上表示，院内搭建的样板墙就是本次外立面配色改造的工事内容，项目施工流程符合规范。对此，业主表示不认可。
2: 您的公示有形式。

0: 得30了。
1: 对于这样的回复，业主孙女士难以认同。她表示，既然施工预算不足以支撑对应方案，当初为何组织业主集中投票，无端消耗了大家的时间与精力？在孙女士看来，老旧小区改造是惠民工程，居民希望建设方能正视问题，积极回应大家的合理诉求，尽快拿出可落地的。

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杨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

0: 共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

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

0: 届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宋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

0: 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制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

0: 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2: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3: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4: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时候。

0: 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记者川子的报道。
1: 福茂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郑进普介绍，专题展首

悄然转变了，不少外国游客把国产的智能产品、国风好物带回家，反向代购成为了入境消费的新途径。外国游客畅快购物的背后，是北京围绕着支付、出行、退税等环节持续打磨完善的入境消费服务体系。在北京的多家购物中心里，双语互

0: 电车24小时备勤，重点变电站、输电通道加密特巡，同时出台了专项举措，保障老旧小区、高新尖企业的可靠用电。电力部门建议高温时段错峰使用大功率电器，大家可以通过网上国网、微信、支付宝线上购电95598热线全天候受理用电诉求。
1: 北京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东北侧的空调系统近日完成改造升级，出入口、通道及购票区的温度和之前相比降低约2摄氏度，乘客的体感舒适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房山线、亦庄线等线路共计41座车站也将陆续开展空调设备改造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下午2点，正接近一天里最热的时候，记者走进

0: 3度。路过的乘客李先生说：“
1: 今天夏天热，里面飞了2块，温度非常合适。”
0: 13号线在2003年开通运营，东直门站的空调系统同步投用，到现在已经连续运行了23年。不光是13号线，1号线多座车站的空调系统也已经服役超过20年。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综合支持项目部副经理马龙飞告诉记者：“
2: 随着设备的老化，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逐步的在下降，然后地铁公司于2026年1月份启动了1号线、13号线9座车站。”

0: 车站的设备用房，在这里新装的水冷冷水机组正高效运转。这次东直门站改造全面更换了老旧设备，新机组在提升制冷能力的同时还实现了节能降耗，设备的使用寿命也更长了。
1: 因为此次改造的东直门站只是涉及东北侧的空调机房，在今年9月30号以后会陆续对车站西南侧的空调机房进行同步的一个改造，对冷水机组、空调机组和对应的风阀进行一个更新。
0: 下一步北京地铁还将陆续推进房山线、亦庄线。

0: 影响京津冀地区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表示说，目前路径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但都会不同程度的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一定影响。如果白海豚登陆后西行，并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回旋的话，将主要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随着它北上，残涡和西风带系统会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汛期，延庆山区防洪监测网进一步加密。近日，在北京市水务局支持下，全区聚焦山洪沟道、跨界河道、镇域交界河段等薄弱区域，新布设水位监测站21处，改造升级42处，监测站点总数达119处。站点集成地埋水位计、雷达水位计、图像监控、雨量监测等设备，可同步监测水位、降雨量，并回传现场画面。监测数据接入防洪减灾一张图小程序，乡镇各村可以随时查询，自主研判，实现跨境风险群防联控。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首都开局起步15新闻发布会昌平专场，未来五年昌平将会加紧建设科教引领、一业宜居的国际一流现代化新城，力争到2030年全区 GDP 较2020年翻一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上半年昌平区的 GDP 增速达 6.8%， 达成高基数上的高增长，实现良好开局。昌平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晓东说，未来五年将通过科技创新、城市换新、服务革新等六新工作，力争到2030年全区的 GDP 较2020年翻一番。
3: 我们将推进合成生物四大功能组团、机器人产业园、脑机接口产业园、6G 创新产业集聚区等重点园区建设，高水平实施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统筹推进澳北中学等127个重大项，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近年来，昌平区打造了医药健康、先进能源、先进制造三大千亿级的主导产业集群。15期间，这三大主导产业将有更加稳健的政策支撑和明确的发展目标。昌平区常务副区长柳强介绍，
4: 深化 AI 赋能药物研发，力争到2028年科学家创办企业达150家，产业收入保持年均10%以上增长。先进能源领域，攻坚新型电力系统、常识储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到2030年产业营收突破4500亿元。先进制造领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到2030年规上企业收入突破2200亿元。
2: 十四五期间，昌平区的国土空间规划4-8住已全面建立，街区控规批复面积居全市第一。十五五期间，全区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公园绿地、便民商业等民生设施将精准落位。昌平区副区长雷海良介绍，
5: 提出霍营、新农泽等20个轨道微中心建设，引导优质商业、文化、公共服务资源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完成32个央产、军产、市属产权老旧小区的改造，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打造与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开展住宅项目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评价，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1: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昨天全面建成开放，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一期 2.4 公里绿廊早已成为海淀的网红城市公园。二期工程在一期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到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6: 好玩，最好玩的沙坑还有滑梯。
7: 从北三环大钟寺桥下步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绿意扑面而来。谁能想到这里曾是杂草丛生的废弃铁路，如今

0: 这个整路哈，可以看到十三号线缓缓地开出来。这一刻呢，我们的历史和现代和未来都在这个地方同框交汇。
1: 据介绍，二期整体划分为南段社区活力段、北段自然休闲段两大片区，全线串联形成总长9公里带状公共空间，总用地面积约53公顷，直接服务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张璐表示，构建3道一绿。

0: 火箭残骸在地月空间内的飞行轨迹已经被北京商业航天企业静顿科技持续捕捉。过去的七个多月里，该公司利用自有的远程台站持续接力观测这一目标，并自主完成了天体测量、轨道确定等工作，首次给出了撞月预报。随着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火箭、卫星等航天器进入近地及地月空间，空间碎片管理难题日益凸显。退役卫星、火箭残骸、航天器解体残骸等空间废弃物在太空中高速运动，直接威胁其他的在轨航天器安全。目前，静顿科技全球空间态势感知监测网一期已经全面建成，在国内商业航天企业当中，率先实现了对地球同步轨道带的全经度常态化覆盖监测。其中，位于北京的百花山站已经拥有覆盖从低轨到高轨乃至地月空间的监测能力。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首个北京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实现了电子送达，电子文书和纸质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今年七月初，市人社局正式上线工伤评残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电子送达功能，实现了鉴定结论线上签收、在线查看、文书下载全流程办理。工伤职工及用人单位可以

0: 我北野晚风音集动物森林音乐会，舞台设置在林海之中，每天会安排两组音乐人轮番登台演出，包括思思雨帆、火星电台、动物园钉子户等乐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抖音、大麦网或者现场购买门票。
1: 第26届大型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将于8月29号拉开帷幕，持续到9月6号。时尚嘉年华是本届葡萄季的全新亮点，将集中呈现传统文化、青年创意、亲子互动、国门风采和民族融合五大主题系列时装秀。烟火集市、落日电影院等丰富活动也将同步上演。
0: 大兴机场巴士近日新增大兴机场到环球影城的直达线路，不用中途换乘，有效解决旅客携带大件行李、带孩子出行多次周转的繁琐问题，大幅缩短了大兴机场到热门景区的通行时间。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0: 的两栋楼整体为较亮的砖红色，每层设置了醒目的白色水平装饰线条。原本用于遮挡空调外机和管线的格栅已经被拆除。业主孙女士直言，
1: 这种漏颤对人的身心也是会有影响的。
0: 业主王女士告诉记者，除了楼体外观让居民不满意，旧改过程中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也没有得到保障。根据多位业主提供的信息，今年3月，国家化学院工作人员在居民微信群中发布了

0: 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

使用翻牌器这样的违法行为。近日呢，又联合多部门约谈了十家交通安全隐患比较突出的货运企业。大概在今天的8:20左右，我们会连线一直在进行跟踪采访这个系列的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来。

0: 常的主观，很难有一个科学评估方法来得出一个具体的数值，因为人体的差异非常大，年龄、性别、体质、所处环境、承受能力等都各不相同，影响体感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1: 因此目前最多只能在气象服务中提出体感温度较高，提醒大家注意防护，或者像在冬季寒潮天气来临的时候提醒大家体感温度较低，要注意保暖。
0: 那么高温这两天，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醒公众及时关注提示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

0: 说，雨燕被称为永不落地的精灵，他们几乎没有办法落地觅食，只能张开嘴在空中捕捉飞虫来维生。随着北京七下八上主汛区到来，持续的降雨啊，让空中的飞虫数量锐减，这虫子飞不起来，雨燕就很难获取食物，于是呢，就开启了一场追着昆虫跑的游牧生活。
1: 雨燕这条新闻其实很值得点评，因为很多泪点低的朋友要是听见了雨燕的故事可能都会掉眼泪哈。就是什么装备都没有，凭借着自己小小的身躯，带着自己的一对小翅膀就出发了。他要走多久呢？他要自己飞行110天，
0: 14000公里，
1: 14000公里，然后跨越2个大陆板块，他是可着世界地图飞呀。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休息，就靠着张大嘴来捕食空中的一些小虫子，也因为这样的特性呢，他锻炼出了左右脑可以相互休息，让自己稍微睡一会儿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本领。对，我觉得是的，所以说呢，每一个生物哈都非常的不容易。

0: 交易，这个可能也是法院没有支持男孩子的一个理由。
1: 对，
0: 情感上来讲哈，这个是挺值得思考，也背后的意义也很值得探讨的。人们在恋爱当中如果还要留痕的话，那是不是亲密关系的基石就没有了？那
1: 感觉感情也一般。
0: 对，什么是亲密关系的基石？就是信任。你说要是结了婚之后，我们都知道那生起气来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话不太好听哈。
1: 对，
0: 那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话也要拿到法庭上去请法官来给我们断一下呢？这些都梳理完之后，最后就给大家一个提醒，如果真的涉及到比较大的金额或者带有明确目的的哈，说彩礼啊这些，那可能咱确实得事先沟通，留存好相关的证据。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国内的热点新闻呢，我们先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说到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的见面会。航天员武飞、张璐、张鸿章回答记者提问时，向公众展示了很多难忘的太空瞬间。
1: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张鸿章带着自己参与的科研项目上太空。他说在太空中啊，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过程都迥然不同。任务期间，乘组与地面科研人员协同完成了国内首次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国内首次小鼠空间密闭在轨饲养。

0: 及应急响应。
1: 再来关注中国疾控中心昨天发布了7月27号到8月2号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趋缓，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
0: 中疾控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经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我国每年均发生1到2次疫情波动，这次疫情上升仍属于周期性波动，强度与前两年相当，上升趋势已经趋缓。
1: 疾病的严重程度也没有发生变化，主要以轻症为主，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性疾病者呢，仍是重症发生的高风险人群。特异性治疗药物有效，监测未发现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0: 再来说一说暑假呢，还没过完，早鸟们就开始规划起国庆假期了。近日国庆假期上三休七上三成为了关注的热点话题。
1: 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购买飞机票，并不建议您提前好几个月买票，因为太早购票啊，这个机票价格还没有稳定。如果一定要较早的购买机票，也可以搭配购买改签或者是退票保险，这样呢，一旦您的行程出现变化，也可以挽回一定的损失。
0: 除了飞机出行，还有一些人呢已经开始关注到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铁车票了。今年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目前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看看您的出行地在不在预约范围之内。
1: 至于民宿的价格呢，也相对稳定。一位民宿经营者说，相比7、8年前他刚刚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现在住宿的价格更加稳定，可以预期了。
2: 可能那种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比较奢侈的吧，所以大家都想提前订哈，订就是为了那种更明确的确定性，我都已经说好了要出去玩了，好像接下来的工作也有盼头了。但是现在看我们国家这个旅游市场发展的比较成熟，有没有必要那么早订哈？其实 我心里倒觉得没太大必要，因为有些时候订完之后过了国庆又会出现各种纠纷，比如说退票啦，或者是一些民宿的一些

0: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二级凉。
1: 今天呢，山区有雷阵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0: 也是因为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预计今天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预